0: 我们还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其实对很多东西的那个观念啊还有什么的都是看法都还是不太完整成型的。我再给你们讲个事情特有意思，就是以前学生时代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刺客的时候，就比我记得我们有一次那个就是去逛一家去一家餐厅里吃饭嘛，然后呢坐下，就我们大家都风风火火几个人都坐下了，然后呢水都喝了呢，服务员上来就给你倒水，我们那个水都喝了，然后是准备点菜，一看我的妈呀这怎么那么贵，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因为人多嘛，然后呢我们就一个一个就准备哎喂，然后我们就打电话就出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后来就在想，如果假设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哈，我可能哎呀 贵就贵了，我可能就点两道便宜的菜，就将就硬着头皮就吃了就算了，可能就是那个也许还是你的这个生活费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我想算了硬着头皮就吃了，服务员坐在旁边了，水都给你倒了，餐具都给你摆好了。然后但是我现在我不会的，我现在我肯定会是那种按理来说我现在消费能力应该比我那个时候大很就强很多哈，但我现在有的时候进到一家餐厅我觉得你这个菜特别贵，我说天哪服务员你们这菜也太贵了吧。
1: 我说哎你看就是宫保鸡丁，你们家宫保鸡丁跟别人家有什么特别吗？我菜贵了，算了算了算了，然后我就会走了。我会走掉，我有一次是这样子，我当时也是去一家餐厅，然后他那个是贵到离谱，如果比如说他只是一就是稍微贵一点点我是能接受，因为毕竟已经来了，来都来了就属于那种，但是他那个是贵到我觉得就是完全一个是他也不值那个价，另外也是我觉得就是完全不是
0: 就是值得我花这么多钱在这里的地方，我直接站起来就走了。他也是菜单拿上来，我翻了一下，
1: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有一些这种餐厅哈，就他所谓的这个服务是因为他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这种扫码什么的还没有流行起来嘛，扫码点菜
0: 都是现在服务员都是站在你旁边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就
1: 你知道我以我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状态，
0: 我就会觉得哎呀多不好啊，人家都站在你旁边了，然后呢你水也喝了，然后餐具都给你摆好了，然后怎么怎么的，你会想很多。但我现在我就觉得就无所谓，所以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种成熟呢，还是说可能我也许对这些东西更自信，就无所谓外界的评价，我就觉得我自己舒服。
1: 甚至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啊，就我们也会有穿的特别体面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人模人样的，然后到店里面我以为我就比如说去买那个吐司的那一天，我就说我说因为尝试吃了嘛，我说哎这不错这不错，然后吃很多，然后我说哎我说我想要这个，然后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优惠券，有没有什么的，就是我会很直接的去问他，我说你们哪个平台比较便宜，
0: 但是我跟你讲我不是不知道这个优惠，我根本不知道有优惠券这个事，我一般就是
1: 我一般就是买完直接去买单多少钱就多少钱，我根本就没注意看你知道吗，然后我之前比如说买什么水果买什么的，别人问我多少钱一斤，我说多少钱一斤我不知道，我就那种整个买完去结账有个总价你知道吗，我根本不知道具体的每个东西，我就跟性格有关系，有的人大大咧咧就是他脑子
0: 缺少这根筋你知道吗，他就没有注意去看那个价格。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吃了一两次亏以后，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不能这样，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买菜就是买回家，然后这多少钱我完全说不上来，
1: 对对对，
0: 我想啊我好像没有问多少钱，对对，我觉得这样也不对，就是我可以买贵的，就是大家说的那句话，就我可以买贵的东西，但我不能东西老买贵，
1: 啊，你懂我的意思吧，哎一个人东西老是买的比别人贵，我觉得这是这是你懂吗，会有一种那种冤大头的感觉你懂吗，我觉得这是很不舒服的，
0: 对对我知道你懂，我不是说我不能买贵的，但是呢你不能什么都给我们，
1: 不能把我当小猪仔仔，
0: 对没错，所以我就是我现在就是会养成习惯，也是从怎么说呢，身边人慢慢慢慢影响开始的，然后我们我刚刚说的那个，当时我们在餐厅大家就是纷纷打电话出去嘛，还要做<笑> 就是故作这种姿态然后打电话喂那个我然后我们一个一个走的这种感觉，我后来想想这真的是一出剧啊，笑死了。我们有的时候同学聚会就老是会拿这个事情来说，说我们那个时候实在是太搞笑了，就是其实你就站起来，你说你们这太贵了，这也太贵了吧，我们消费不起，我们就走了，其实也没什么。<笑>
1: 对，我会站起来就走了。那个我跟你讲，其实很多人没有那个敢站起来就走。
0: 但是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越是年轻的时候，就是或者说，你没有那么自信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么自洽的时候。

0: 哦哈，你可能是会想很多的，就是你会觉得哎呀这样会不会不好啊，怎么怎么地，你就会有很多顾虑了。
1: 是，
0: 当然这个部分也许有一部有也许有一有一部分的成分是它跟性格确实是有一点的关系，
1: 跟性格有关系。
0: 有的人就无所谓，我管你嘞，
1: 对，
0: 就我觉得贵了就是贵了。但有的人就觉得，哎呀，这样不好或者是什么的。
1: 对对对，这跟性格也有关系。
0: 真的，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做出这个事情的，什么站起来就走了，水都喝完了，特有意思。我们今天来问问大伙啊，就是今天聊到关于自卑自信的这个话题，问问大伙，就是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自信的人，然后你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我怎样做我可能才会让自己更自信一些。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比如说原先自卑的朋友来说哈，我觉得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自信起来。
0: 对，
1: 会不会？
0: 我觉得会
1: 这样。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刚出社会，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哪哪都不如别人，但是经过你自己的努力，然后你取得了很多成就，得到了身边很多的肯定之后，你的自信就
0: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突然对这个事情我又有了不同的看法。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叫做真正的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所谓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呢，就我以前也是认同的，我觉得我所谓的信心那就是我要去证明自己啊，我要能拿到很多的东西啊，然后我比如说我这个成绩不错呀，或者说我获得了很多奖项呀，我就会越来越自信了。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现在的想法是，你看他必须是要外界有东西赋予他，他才能够自信。
1: 我明白。
0: 那我问你，我今天把这些东西都抽走，那你是不是就自卑了呢？
1: 所以我就说这就是一个，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原先就是自卑的，他怎么能变得自信，是通过这些。但是我跟你讲，真正自信的人他不需要去
0: 对
1: 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不就是说
0: 怎么
1: 能够提升你的自信吗？那前提就是比如说你原来不自信，那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提升。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方法就是能
0: 会是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1: 对对对，快速的提升你自己的一个自信的方法，
0: 就是获得认同，
1: 对，还有
0: 获得一些成绩吧。
1: 对，还有就是转变你的想法，就是心态很重要。他们就说现在大家现在这个社会活就是活个心态，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去转念，你比如说你原来是这样想的，但是你转念你是换一种另外的想法之后，你的想法跟原来就是完全不同，你的视角也就完全不同。
0: 哎，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觉得说，哎，那转念大家都会知道我要转念怎么转。我刚好昨天在那个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的那个例子哈，我觉得如果是我哈，我觉得我当下我肯定我觉得我没有他做的好的，不会有他做的好的。他因为首先他是在他的那个领域哈小有成就了，然后呢他去上海参加了一个更了不得的这种什么论坛或者是什么会议吧，我猜是。然后他说他左边的大姐成功变现1.6亿在某平台上，然后呢特别有钱，就整个那个50岁那个大姐哈50岁，然后坐在旁边。右边那个大哥手上握着大几千万的项目，然后呢有什么就是这种就也都是我们说的所谓世俗意义上的这种成功人士坐在他两边。一聊他最年轻，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他虽然有小有成绩，但是每年可能也就是百万的这个收入吧，类似这样子。然后他说我这人你看我就一点都不自卑，我就从来不觉得我就低人一等，虽然旁边1.6亿又怎么样，隔壁几千万任务又怎么样。他说我就想他说我现在不到30岁的年纪，你看我首先我也跟他们坐在一块了吧，虽然我手上现在才100多万，可能跟他们比零头不到，但是我觉得我肯定是这个年龄段，就是或者说就算跟他们当下比，我肯定是最会表达的吧。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了一番他的这个思考嘛，就是说我觉得以我的状态哈，或者说我们一般人的状态，就是你一到那个场域，哇，你发现身边怎么哇这么厉害，这你这么厉害，然后我会觉得哇自己好像很渺小。但他说我就不，他说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我从来不把自己的短板跟人家的长板去比，他说我就拿我的长板跟别人的短板去比。而他说啊，你看他们虽然那个手握那么多项目挣了那么多钱，但是他可能表达不如我吧，让他站起来说话看他能说的比我好吗。
1: 所以这样的人我跟你讲，你没发现其实
0: 这样的人我觉得就很可爱，
1: 很招人喜欢。
0: 是的，
1: 就是其实 我说实话，就是一个自信的人和一个自卑的人站在你跟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往往肯定是喜欢那个自信的人，因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个
0: 劲儿。

0: 对对对，
1: 就会不一样。所以就为什么就是让大家提升自信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没必要去太自卑，真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2: 但是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我现在 有的时候也没觉得就是自信好或者自卑好这件事情，就是可能是掌握的是一个平衡的这个点吧，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好像大众会觉得说，哎呀，你要自信一点会更大方一点，但是你看像窦文涛，像杨子，就这些名人，其实他们也会有很多这种自卑的时刻，但是他却很巧妙地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自卑的这个特点，就是他变成了一种动力嘛，所以好像他也不是一件就是坏事。就比如说刚刚其实小瑞有讲到说他那个时候面试，其实你知道吗，我也有一段时间是特别自卑的，就是非常自卑，就是因为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嘛，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女孩，又是在这个专业，然后大家都是学艺术的，你会发现天哪，从这个进学校那天就不一样，为什么呢？你会发现有的家长哈，就是有的孩子，有的学生同学，跟你同班同学，甚至同一个寝室的，爸爸妈妈是开着特别好的车，就我那时候对好车这个东西还没有概念啊，只知道人家开的车怎么那么，然后完了以后怎么还带保姆，就是你懂吗？你们能明白？就是然后你然后我自己拎了一个破箱子，然后人家是什么呢？就是同一个寝室，人家什么不给他铺的好好的，然后妈妈会说什么？哎呀，你要什么什么你就别亏待自己啊！我爸妈，你省着点用。
1: 我懂你那个。
2: 然后重点是什么呢？人家成绩又好，长得又漂亮，哇，你知道我觉得我人生的就是，你要是非说我有什么时候是特别自卑的，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自卑的。
1: 我你这个场景，我跟你讲，为什么大家在进大学的时候就是真的
2: 会有一种就是，尤其是这种艺术专业啊，就会有一种三观震碎了的感觉。
1: 你说的那个场景，我其实脑
2: 崩塌了，我都，
1: 因为我们寝室也有一个女孩是这样，就是她当时是六个亲人来送她上大学，然后我们寝室里站不下他们全家的人，就是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加上
2: 她都来了
1: ，然后本身我们当时是八人寝室。因为北方啊，当时住宿条件没有南方这么好，我当时在天津上的大学，然后我们是八人寝室，然后你想他一个家里面的人就七口人站在那里，然后
2: 全家都来了，
1: 对，然后我上下铺，然后你根本就站不开，然后所以你说那个场景，然后就众星捧月捧着他进来，
2: 没错没错没错，
1: 然后你说的什么长得又漂亮啊，专业又好，确实是这样，就所以就，但我没有自卑，我后面跟他，
2: 但是你知道我当下是非常自卑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啥都不如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但是我按理来说我当时进了个学校，我应该来说还是可以的，就是因为但是我在那一下哈，就是在那些对比之下，我好像所有的自信都被震碎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天哪，你会有一种你还拿着你这小骄傲沾沾自喜的感觉。你懂我这个感觉吗？
1: 其实大家就是进入大学那一刻，有的就确实会有很多的感触，因为进大学，因为以前比如说你在自己的学校很优秀，或者你在你们班很优秀，但是那个时候是全国各地优秀的人集结在了一起，
2: 我告诉你，
1: 你真的会见到很多很多很优秀的人。
2: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震碎的点是什么，就还不是说什么我可能以前在学校也不是很优秀，但是我以前可能是我们学校最能演讲的，最能口，
1: 我就说
2: 然后完了以后，你知道吗？就是我就相当于是我的长板，我的长板拿，我把我最了不得的东西，我翻箱倒柜拿出了我最牛的东西，到了那一百，哎呀，寒颤的不行。的这种感觉你懂吗？
1: 你知道我以前看到一个采访，说那个清华大学里面采访一个学习非常好的孩子，他在大学里面他说，我们这里进来的全部都是全国各省的状元。然后就是在一起，你那个时候你原来学习再好，再骄傲再优秀，你可能那个时候是你们全校乃至你们全市或者那个地方学习最好的
2: 、
1: 但是你现在到了清华北大，你把它放在一个班以后，他就变得非常的不自卑，就是他觉得他怎么就变得笨了呢？其实他并不是变笨，只是说他身边的人都太聪明太优秀，你在里面有太多的，他说原来觉得自己很聪明很厉害，但是你会发现你身边全部都是天才，就是你跟他们是天赋是比不过的，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2: 但是哈，我想表达的重点还不是在这儿，就是我后来是怎么开始又重拾自信的，包括现在我们班很多同学啊，就是他们都叫我叫

0: 莹姐，都叫什么什么姐，就是这种类型。但我们不是说叫姐就了不得哈，而是说就是就是你没有成为你这个圈子里头太差的人，就是你没有说好像因为就是好像普通，长相普通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一般大家好像会远离你或者之类的，没有。我后来是怎么调整的？你们知道吗？就我说实话，我因为这个事情崩溃过。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给朋友打电话，我说我觉得我什么都很差，我说别人怎么什么都好，然后完了以后对我安慰我说你没事没事没事，你会越来越好的。我当然我相信，就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我一边崩溃，但我相信我应该能也能好。的原因是我就开始观察，你比如说，我就发现。首先我就告诉自己，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手上有什么牌，有什么牌，然后呢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怎么能把自己手上这些牌打好，
0: 对，我怎么做，然后呢我当然首先是努力肯定是第一个的，就是特别努力，非常努力，然后呢很多别人可能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我都很努力的去做，且不说我就是做不做得好，然后再一个就是重新转变我的观念，就是因为你去跟人家比家庭，比长相，比天赋，这些东西都是你抓不住的，你比如说杨紫，她当时我记得她刚进演艺圈的时候，就是她的长相也不好嘛，就如果她要是天天逮着就是我这个长相不好怎么的，那完了，也没法改变了，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其实就算是那样子的话，他们也不是说处处都完美，比如说我们寝室的那个同学，他就不会用拖把，哎，我教他的就或者说他就不太会洗衣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就他真的是不会，我以前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的，就是不会用拖把，然后呢就是很多事情他都不太会自己做，然后呢我就教他，然后哎你就发现其实好像你并不是说一无是处，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要去找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身上你自信的地方是，就是你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你觉得你很优秀或者比别人好的地方，你就会有自己。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刚进大学的时候跟你有，就是我是因为别人长得漂亮。
0: 震碎了，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真的女生长得漂亮的太多了，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上我们这个专业的，然后女生都很漂亮，
0: 对，
1: 而且都有才艺。我当时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不够自信的地方是，我觉得我没有别人那么漂亮，然后且没有别人那么有才艺，
0: 也没有那么有才。
1: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但是我跟你讲，我这人可能很自洽，就是我这种不自信不会延续太久，我可能只会一会儿就比如说那下那个念头那样闪过了会，但过一会儿我就忘了，
0: 就忘记了。
1: 对，而且我那可能心底里可能觉得自己还是有自己的长处的吧，所以我可能不太会自卑太久。然后，但是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当时后面毕业完以后，我们20年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聚会，就毕业20年之后，我们这年级举行了一个同学聚会，大家都从全国各地回到了天津，然后在我们的大学里面就是同学聚会，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就是每个人的境遇天差地别，就是
0: 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就天差地别。有的女生当时非常的优秀，但是后面就真的就是在家里相夫教子生孩子，然后没有出来工作，然后她的整个状态和你就是和这种就是还有的女生，比如说取得了在自己的行业取得了很好的成闪闪发光，就是真的境遇大家天差地别。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女孩子啊，我就说女孩子不那么自信，女孩子有的时候不要只看到眼前自己的这个处境，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你不要用自己眼前的这个处境去衡量你的未来，甚至就是定义你自己的人生。
0: 或者这么说，就是你问问自己，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呢你通过努力能不能实现。
1: 真的我跟你讲，身边有非常多很努力的女生，就可能她天资不如人，各方面都不如人，但是她真的非常的努力，那她通过自己就是不断的努力，她最后也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就是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她可能看不到那么远，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看不到那么远
0: 的
1: 路，
0: 是的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她就会觉得眼下就是一切，眼下就是整个人生，其实并不是的，只是你人生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阶段。
0: 确实是，好吧，不知道大家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哈？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我们今天也问问大伙，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自信的人？你觉得就是 我们成年人怎么去怎么做，它才能够提升

0: 自己的自信。所以我们今天就我们俩聊到这儿，就是你会发现从自卑到自信它当中可能有一条路，
1: 嗯
0: 啊，但它可能不是唯一的路哈，
1: 嗯，
0: 就是我开始努力这件事。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这样看的话好像自卑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坏事，
1: 不是一件坏事，
0: 对，嗯，反而是那种特别自信的人他就当然不是说就是他可能会忘记努力这件事情，
1: 嗯，或者有的时候他因为太过于自信也容易跌倒，
0: 对，
1: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辩证着看吧。
0: 嗯，是，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另外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各位还可以继续来发送2026。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好物哈，是我们的这个迪奥的洗面奶，各位可以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啦。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看到阿J50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哇，哎，那还可以啊，你有两块啊。
1: 对，两，
0: 哦，但是也是一袋呀。哦，它这是两个250克。
1: 250克，半斤。
0: 那也还行吧。还行吧，
1: 但是我跟你讲，山姆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可怕的地方是，你已经不想吃了，但是还没吃完，还有好多。然后我每次一买他们的那个什么这种烘焙的点心啊什么的，我就只能是冻起来，你知道吗？
0: 哎，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好办法。
1: 对，什么牛角包，还有那个什么菠萝包，我都冻起来。然后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两个拼一下。
1: 哎，很多人，
0: 我觉得拼单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儿啊。
1: 对对对，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小区就有专门这个拼单，山姆的拼单，因为太多了，买回来真的吃不完，大家拼一下，一人要几块。
0: 哎，我跟你们说。

0: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我前一段时间还拼了一个特别，就拼了饭
1: 啊，拼饭怎么拼啊？
0: 就我哎，我第一次拼饭啊，因为我发现很有意思，现在年轻人的那个生活，
1: 我知道有一个拼好饭，但是我没试
0: 过。但是我说的拼饭不是拼好饭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起在一家东北菜，那家东北菜就是很火嘛，很多人，
1: 嗯、
0: 然后呢一起就是在那排队，然后呢他就是有个很大的桌子嘛，
1: 嗯、
0: 可以有位置，然后我说我拼，然后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女生她说我也来，我也来，然后我们就先进去了，就我们一群人一起，
1: 嗯、
0: 本来是想说她坐那个桌子，她坐桌子的那边，我们坐这边，我们就各点各的，
1: 嗯，
0: 后来发现，哎呀，就东北菜吧，就是
1: 分量又大，
0: 对，然后我们就说，我说要不我们一起吧，哇，我觉得拼饭太好了。
1: 然后就一起，
0: 然后我们就，你看，本来我们这边四个人，他们那边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可能也吃东北菜，能吃几个菜、
1: 嗯，
0: 可能两个人只能点两个菜，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最多两三个菜，嗯、但是我们吃了六七个菜，然后呢，最后一平摊，天哪，一个人才30几块钱，我的妈呀，你还要什么自行车？所以我就特别理解，就是现在年轻人什么拼车、拼饭、拼旅行、找搭子，
1: 嗯，
0: 因为我最近不是在做这个接下来的规划嘛，就发现好多年轻人是属于什么呢？一个人出去玩，
1: 嗯，
0: 就一个人遨游世界哦，他还不是说什么我、
1: 嗯、我知道，
0: 然后完了以后呢，找搭子。
1: 我跟你讲，其实这种事情我以前干过，
0: 真的吗？哎，你说旅行找搭子，
1: 旅行找搭子，然后当时有尝试过，但是我没有像他这样子，就是比如有的人，因为我怕危险啊，有很多朋友在网上找搭子，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要考量一下，因为毕竟女生啊还是不安
0: 全、哦、对女孩子
1: 我当时是在朋友圈找搭子，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我说要去斯里兰卡，当时是。然后我当时一个人还没有找到人一起，然后我在朋友圈我说要去斯里兰卡，没有人想一起的，结果我的好朋友们看到了，然后就来找我说，哎，我可以跟你一起
0: 啊，真的啊，
1: 就拼，嗯，然后我们就三个女生一起去的，
0: 哇，那好棒，
1: 然后摊下来真的一个人才花了5000多，特别特别划算，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然后、他们有一些那种什么男生啊，就是我说你找搭子，他说对我一个人，然后我想找个人拼房，对，比如因为那种酒店嘛、
1: 啊、
0: 对
1: 酒店，
0: 对对对，我觉得
1: 你比如说标间
0: 好好
1: 这样一拼，你其实房价就砍一半了，如果自己住你就费用上去了，
0: 就是在穷游和富游之间
1: 选择了
0: 拼游，对。是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啊、
1: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我当时因为我是个不太会规划和就在钱上面不太会规划的人，我当时是没概念。然后是因为我那个朋友特别会规划，所以那趟花下来玩了5000块，我震惊了，你知道？然后我们三个女生，我以为哈，我的理解里是要两个房间，但是我那个朋友特别会，他就跟老板讲能不能加床，就是跟那个所有我们去住宿嘛，然后就都加床成功，然后变成你三个人平摊一个房间的费用，这样
0: 是我觉得三个人住两个房间也确实是，那另外一个女孩的这多难受啊。
1: 对，但是我们想的就是一起摊这个费用，我其实是觉得无所谓，但我那个朋友特别会规划，特别会弄，然后他就三个女生，然后他就都去问，然后他很好意思嘛，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点不好意思，但他就能问能不能拼房，然后我们当时订了很多民宿的那种，他就问能不能拼床啊，不能不能加床，然后老板都同意，然后最后所以算下来就是这个方面省了好多，然后三个人不是拼车就是包一辆车，嗯，然后
0: 对啊，就特别好，
1: 特别划算，
0: 真好，
1: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啊。
0: 好吧，那我们今天不是跟大家说到这个
1: 又跑题了，
0: 对，跑题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什么呢？说到关于自信哈，问问大伙儿、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自信的人？
1: 嗯
0: 怎么表现？你觉得你是自信的？然后另外的话呢，你觉得成年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会提升我们的自信心呢？就我们刚刚其实有说了一条路径嘛，其实唯一的就是你干。你努力，你做，但是其实我现在比较羡慕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就比较羡慕那种他其实不被世俗定义，就是、就我们刚刚说，就是尤其是这一套哈，给孩子是特别好用的，
1: 嗯，
0: 给小朋友，
1: 嗯，
0: 你看我们小朋友现在学很多东西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他怎么样快速的去热爱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对这个事情很有信心，他做的很不错。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老夸他，我说哇，宝贝，你这个饭做的太好吃了，什么、
1: 嗯、
0: 完了，然后他就哎，我饭做的不错，然后他可能就会因为这种就是有成就感，
1: 得到肯定，嗯，
0: 肯定，他可能就会想要继续努力接着做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他也会因为这个事情变得很自信。
1: 我跟你讲，这招对小孩来说特别好用，
0: 特好用，
1: 是的。
0: 但是呢，成年人其实管不管用，可能也管用。但是有一些成年人他好像就失教了，
1: 嗯，
0: 你比如他一样是获得了很多的成就，然后呢、就是但他就觉得我就那样，甚至他有的时候他获得的更多，他反而觉得自己越匮乏。
1: 我跟你讲

0: 但是我其实有个例子啊，我觉得对于很多家长在教育小孩子方面也是有一点启发的。
1: 那
0: 我自己也从这个事情上有很多感触，就是我弟小的时候学英语，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像现在孩子那么早就去学英语，那个时候你看我们初一才开始学英语，我们那个年代嘛，初一才开始上英语。然后但是我弟当时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那个暑假实在没地方放他，然后呢院子里有几个那个小孩子，有其中有个妈妈

0: 他就是会说英语，然后他就特别在英语上他就特别自信，后面他就是开始在那个九色鹿啊，就是开始学上英语，就那时候就有九色鹿了，
1: 对，那时候就有九色鹿了，
0: 就不停的上下去了，就把这个英语就学下去了，然后他的英语就特别的好，就是他的英语是到了初中以后不需要再额外，
1: 你咋不去？
0: 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大了，我没有跟他们凑在一起，我错过了这个机会，你知道，我弟的英语非常的好，然后他的英语到了初中开始
1: 大家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不用学了，然后每次课上老师提问啊，或者要他都手举老高的那个，因为他都会，所以他的自信心在那个时候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你想说超前学习吗还是什么？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上面学，就是抄，就是你比如说稍微提前一点学了之后，孩子他就有这个自信，他愿意把这个东西，就是，
1: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对啊，现在是没错，大家好像都意识到这个事情了，大家都超前了，那就变成另外一种卷了。
0: 但是他的英语就变成了一种技能，他后面没有去就是花的，然后他后面托福啊雅思他去考就考得很好。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呢，不管你是不是超前或者说你是同时，就是他的点就是，哎，我好像比同龄人学得好，
0: 就我有一个技能，我比别人多一个感觉，好像能炫技的地方，尤其是对于男孩子啊，男孩子一到一个年龄，他们是很喜欢，你知道那种就是自信心，对他们来说自信，你要有一个长于别人的地方，他会自信心增加非常多。我觉得对于男孩子，他们要炫技，你知道吗？
1: 但是我现在好，就是我还挺佩服那种，就是他不因为他得到他自信，他也不因为他失去而自卑，就是他的那种自信哈，就是
0: 那你说的这种女生，
1: 那种，我觉得这种哇，这很难哎。
0: 但是那是一种什么？那是一种心态吗？就是这种东西，有的对于有些人他是天生，就是有些人他真的就性格，他就是那种很自信、很阳光、很张扬的个性。但是对于很多我说普通人或者对于很多人大部分人来说，他的自信心啊是需要有些东西给你肯定完以后，你会在这个方面越来越自信的。就像刚才你夸那个孩子，其实你比如说
1: 对于我们为什么说小孩子特别容易，就是因为这样。但是你如果每天都这样坚持下去呢，他长大之后他会成为一个自信的人。你知道我的感觉吗？
0: 我知道，就是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其实是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小朋友，他在这件事情上有认同感、有成就感、有成绩，这件事情会给他带来挺多的正向的动力。但是就是我们成年人，我也有看到一些有的人，他是他不，他的那个自信是恒定的，就他不会因为我好像做好了这个事儿，我拿到了这个奖项，我就特别自信。然后呢，我好像也不会因为我丢了这个东西，我好像就特别自卑。就他的那种状态很稳定，然后就是他，哦，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一种观念的改变。 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生活陷入到一个死循环，或者就是你的生活非常的平静如水，没有任何波澜，然后你对这样的生活觉得好无趣，提不起兴趣，提不起精神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你比如说身边有一些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或者成就的时候，你会对别人觉得有一种羡慕，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这么一事无成，
1: 对，怎么过得那么不好，
0: 过得那么不好，你会有这种时候也会有自卑。但其实你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你需要做一点改变，就是你保持学习。
1: 不管你这个学习有没有取得成就，但是你让自己能保持在一个学习的状态中，你会稍微找回一点点那种，会好一点，
0: 会好一点，会找回一点生活的，
1: 不然的话就哎呀。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了，可能也许是这样子，就是不轻易跟他人比较，
0: 还有就比较容易。但是这个很难，就是我觉得我们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说很简单，说哎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但是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1: 哎，我昨天就是看到一篇文章，我就讲的还挺好的，他说 你不要老在消费端看消费端，你要去生产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你要从生产端的这个角度观点去看问题。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如果看消费端，我觉得哇，这个人穿的、吃的、喝的，对吧？你会有一种落差。但是你看生产端，你会发现，哎呦，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他做了多少多少事情，他多么的辛苦，所以你在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说哇，你看他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有这么多东西。你会看到，哦呦，你看他之所以过这个生活，是因为他在他付出了，就是每天晚上我都熬夜，我工作，我24小时，我可能15个小时我都在工作，然后你可能就会
0: 平衡很多，你要有对象。我觉得这个角度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1: 对，就你不要光看他取得了这个成果，你要看他付出的过程。
0: 对，然后有的人他
1: 关键是光这个过程，这个苦很多人都吃不了。
0: 对，我说有的人他之所以他是这个状态，他是因为他自己选择的。就比如说有的人他不想要我那么累嘛，
1: 嗯嗯，
0: 我比如说
1: 你选择了安逸就。

0: 不要去羡慕别人取得的成就，没错，想想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对，嗯，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是的，是真的，
1: MC 是真的，
0: 所以你要接受，我们也接受了啊。无所谓，说发现有一招对男生挺好用的，很简单，只要你对他说做什么事你能做到后面加一个词算你厉害啊，算你厉害。我有看过那个脱口秀，
1: 哎，所以你会因为这个算你厉害这件事情就是拼尽卯足劲儿去做。
0: 我跟你讲，男生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好哄，很幼稚，就是这样，算你厉害，
1: 他就会很努力的去做。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哈，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嗯，看到 MC 的留言了哈，但是有没有可能事情跟你想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是别的这个节目替代掉了呢？对，你可能也没你想的那么糟啊。反正这应该是一个大趋势。我也
1: 不想安慰你，我觉得我也需要安慰。
0: 但我现在我觉得我已经好像都能接受了。
1: 是的，是的，
0: 没有什么不太能接受的。
1: 人到中年，没有什么不能接受。而且感觉，怎么说呢？其实就我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来说哈，就是其实如果比如说一个人很有自信的话，他是能够很坦然接受生命里的很多来来去去，或者、是的，或者就是发生了比如说一些经历吧。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算一个心态比较好的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放一个比如说自信心很不足或者说很自卑的人的身上的话，我觉得很多人他会消沉。但我觉得还好，就是我每次都能从那个事情里，我也会就是难过啊或者什么，但是我会去想很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彻底想通了之后，我就彻底放下了。而且我会给自己设一个时间，比如说我评判一下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然后给自己比如说这件事情挺值得难过的，然后我就说那给你5天时间，5天之后你就不要再因为这个事情去难过，你就在这5天里你想怎么做，想怎么难过，想怎么躺平，想怎么就是消沉都可以，但是5天之后就把这个事情放一放。然后我觉得这招对我挺有用的，我到第4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还有最后一天要抓紧时间了，就那种感觉。
0: 你有过这种就极大的悲痛的是失恋吗？
1: 很多，也我跟你讲，就是不只是，我觉得失恋其实是最小的事了。以前你会觉得失恋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但是等到你经历了很多很多，到了中年之后，你会发现失恋这算什么？这是最小最小最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
0: 了。但是真的给自己那这样的话，就给自己设限的情况下，真的能够在那个时间点就控制住吗？
1: 我会好很多，就是我会到那个节点之后，我就提醒自己，已经到时间了，你不要再

0: 就是花费过多的时间浪费你人生，你知道吗？我以前看到一个说法，就是人生在你舒舒服服的时间是非常少的。你看小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就是东西是不成熟的，那到了老了之后你很多东西又不能吃，然后身体又不太好，再走下坡路，然后只有中间那个快快乐乐的时间，无忧无虑舒舒服服的时间，没有病痛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人生只有那么短短的，你掐头去尾之后中间剩的时间不多了，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把这个事情把快乐好的时间浪费在这种不值得的事情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没必要，很浪费。抓紧时间享乐吧。
1: 好吧，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自信和自卑这个话题，问问大伙，就是你觉得成年人怎么做才会能够提升自己的自信心？大家关于话题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

0: 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今天说到关于自信的话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资讯。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在福州举行。那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的系列活动之一哈，第十一届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昨天在我们的福州海峡国际就我们的这个海峡奥林匹克运动中心开赛哈。那现场呢，为新成立的闽台青年橄榄球队授旗，为海峡两岸橄榄球交流赛吉祥物同心虎是揭幕了啊。
1: 今年橄榄球交流赛从赛会形式升级为赛季模式，从七月持续到十二月，将会陆续举办各个橄榄球细项的交流赛事，赛制上涵盖了撞式、装备式、触式和邀旗等多种规则。那赛季期间呢，还将会有更多台湾橄榄球队伍陆续来荣交流。据了解呢，海峡两岸福建青年橄榄球交流赛自2015年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累计吸引了6000多名两岸青少年参与。哎，我觉得就是喜欢橄榄球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0: 是，
1: 我身边就有朋友送孩子去学橄榄球，
0: 就各种各样的运动，
1: 对，想说锻炼一下身体，学一学这种对抗式的这种比赛。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福州地铁新增的10个爱心休息区哈。最近呢，福州地铁全线网是多个站点新增了10个爱心休息区，2个爱心茶摊常态化点位，免费来供应饮用水，来方便乘客休憩。那据了解的话呢，这10个爱心休息区是分别位于1号线三岔街站、4号线半洲站、金牛山站、建新站、5号线罗州古镇站、6号线石羊站、滨海快线文岭站、大数据站、祥谦站、南公园站。截止目前，福州地铁全线网呢共有42个爱心休息区，为我们的乘客来提供休憩的空间。此外呢，福州地铁在已经设置的46个爱心茶摊的基础之上，又在五号线的这个金溪后雨站、镇板站新增了2个爱心茶摊，那乘客可以随时随地的来补充水分。
1: 再来看一看我们的暑期档啊，最近很多朋友有没有去看电影啊？我们福州电影加消费场景也是多点开花哈。记者从市文旅局了解到，自看有福电影享闽式生活福州市电影加消费行动启动以来呢，观众观影热情持续升温，苍山、静安、台江等地将陆续推出特色消费场景，以电影票根为纽带，联动餐饮、购物、文创等业态，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光影里的闽式生活。那在7月下旬呢，烟台山商业漫步街区将会推出夜游烟台山4.0版本的活动，街区将会增设多个电影主题打卡点，美晨变身电影片场，同时还会推出票根联动优惠，增设露天观影区。

0: 静安区则会创新打造电影加台胞电影加亲子特色 IP， 全市首个汇聚台胞专属观影阵地在太和广场已经落地，台胞凭借台胞证或居住证可以享影院挂牌价四折购票及20元的专属观影套餐，随行同伴同享权益。而且呢，静安区还推出了14.9元的特惠亲子套餐，并且在全省首推全年龄段未成年人专属观影优惠。福州以电影加为引擎，推动了电影消费从单一文旅消费向覆盖衣食住行的全域消费升级。
1: 嗯，我们还有这个多个电影主题打卡点哈，就在这个烟台山，还挺有兴趣的，想去现场逛一逛哈。
0: 嗯，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最近很多朋友不是有看电影吗？暑期档也上映了，好多好片等着我们去看啊。
1: 嗯，是可以安排时间。好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出行方面的消息哈。
0: 嗯，
1: 一起来看到的是福州航空重开了两条航线。那记者呢是从福州航空处得知，今年暑假为了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福州航空计划是在7月中旬重开福州至长治、西宁与福州至十堰至西宁的两条航线，那为旅客打造高效便捷的夏日旅游空中走廊。
0: 哎，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福州到长治、山西长治，我们老家那边啊，
1: 你就是长治的？
0: 不是，我是太原，但是就是增开了这个航班之后，你可以选的那个航线就多了，不然的话每天班次是有限嘛。哦、然后我们福州到长治再到西宁的航线航空号是 FU6623 和24哈，计划每周2、4、6直飞，去程是10:50从福州出发，那在1:55就会到达长治，然后呢是14:45再从长治出发，17:00到达西宁，回程呢是14:50从西宁出发，在5:05到达长治，5:55从长治出发，晚上的8:35可以到达福州。还有福州到十堰到西宁的航线呢，计划是每周1、3、5、7来直飞。那大家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来选择这个航班啊。
1: 嗯、是
0: 航线变得越来越多了，也是方便大家暑期出游。另外，此次重开的两条航线呢，是以福州为起点，经过长治、十堰双节点，延伸至西宁，将会进一步来织密我们福州航空的暑期航线网络。
1: 哎呀，我刚刚还特地了解了一下哈，十堰是属于湖北的，
0: 嗯，
1: 啊、
0: 是的，
1: 我这两个长治跟十堰都是我
0: 很少听到的
1: 地方，对，我比较少了解的地方啊，
0: 不是那种很热门的旅游打卡地啊、嗯，很多朋友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最近山西游真的非常火。
1: 但是长治有什么特别特色的旅游的地方吗？
0: 你问住我了，我也没去过。
1: 难怪太小众啊。
0: 对，但是就是山西不是现在很多那个什么小西天呐、
1: 啊
0: 嗯，然后大同啊，还有太原啊，就最近文旅火了。大家如果比如说想飞到这个周边的地方的话，长治到了以后，你可以比如说再坐动车啊什么，就会方便很多。
1: 嗯
0: 嗯。
1: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这些准大学生们他们要收到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哈。
0: 嗯，
1: 注意了哈，2026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的投递工作现在是已经全面启动了，7月中下旬呢将会迎来派送的高峰啊。
0: 嗯，近日呢，我们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EMS 邮件查询通道已经正式开通，大家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哈来查看我们录取通知书的运单信息。
1: 嗯
0: 啊、大家就是关注我们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邮政的这个进入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查，就可以查到我们的这个物流信息，这样大家就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有没有收到啊，到哪里啦、嗯、因为毕竟是很重要的东西，千万不能寄丢了。
1: 嗯、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录取通知书哈，
0: 对
1: 它的一个情况，直接通过我们这个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就是录取通知书的这个信息就可以在上头来查哈。
0: 嗯，另外大家要记住啊，我们这个签收是有硬性要求的，第一个是必须本人签收，本人签收的还要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和你的高考准考证，不能冒领啊、嗯、第二个就是亲友代收，就是也要出示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还有代收人的身份证，我觉得这个就是硬性要求很重要，
1: 是的，
0: 因为毕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1: 是的，
0: 当时收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啊，我们就是拿了那个邮件压在枕头下面睡啊，真的特别当宝贝一样，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大家在签收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如果是别人代收的话，也要提供好这些证

0: 对，另外的话呢也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安全防骗的重要警示哈。首先的话呢，我们正规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它是仅仅会由 邮政 EMS 独家派送的。你收到什么顺丰啊什么圆通啊这些都不是哈，其他快递公司送达的录取文书都是虚假的。那第二，警惕花钱补录内部调剂还有提前申领助学金等等的骗局。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招生信息全部都是不实的。那另外的话呢，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高校官网核对我们的录取信息，确认录取书是真，它的这个真实性哈。
1: 对，
0: 登录我们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高校官网的信息来查对录取的信息啊。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把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安全防骗的提示要记好，因为每年在这个高考后针对这种高考诈骗的这种还有录取通知书这种诈骗的事情也是非常多的。
0: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和黄豆一样，豇豆也是一种古老的作物，它起源于非洲，从阿拉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阿拉伯当地，豇豆被视作爱情的象征，男孩向女孩求婚时总要带一把豇豆，新娘去男方家，嫁妆里也要放上豇豆，以期爱情天长地久。我国民间也有关于豇豆的爱情传说，据说豇豆是单生的。一年山洪爆发，一位姑娘正在拼命抢收豇豆种子，忽然看见一位小伙子抱着一根木头在洪水中奄奄一息，姑娘马上将他救起，又把豇豆咬碎来喂食小伙。不久他醒来恢复健康，此事感动了神农，他亲自做媒，让两人喜结良缘，并令豇豆从此成双成对的共生，以纪念有情人终成眷属。关于豇豆有一个特殊的做法，传说当年光武帝刘秀为躲避王莽躲进山中，饥寒交迫时，一位老农端来了一碗用麦仁豇豆熬成的粥，刘秀吃后恢复了神采，并记住了这个味道，待后来刘秀称帝时还特命御厨烹调此粥，后世又把豇豆麦仁粥称为刘秀羹。芸豆是一种古老的蔬菜作物，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公元前就已在美洲普遍种植，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芸豆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我国则于16世纪末开始种植。1654年，规划禅师隐元将芸豆从中国带去日本，日本便称其为隐元豆。在民间传说中，玉皇大帝不慎将玉佩和璎珞失落人间，落地后变成了各色有条纹花斑的豆子，从此长出了白芸豆、黄芸豆、花芸豆等等，因此芸豆又被称作神仙豆。芸豆既是蔬菜作物，又是粮食作物，有一些品种还具有观赏价值，比如说红花菜豆，长有高高的茎和朱红色的蝶形花，颊长而宽，令人赏心悦目。历史上据说一次慈禧在北海静心斋休息时，忽然听到街上敲锣打鼓，很是热闹，忙问左右何事发生，太监禀报是卖豌豆黄和芸豆卷的，慈禧就叫人喊他们进来，慈禧品尝后赞不绝口，就将此人留在宫中，专门为他做豌豆黄和芸豆卷。其实啊，豆子的种类还远不止这些，更多关于豆子的故事我们后续接着聊。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广东。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好，我是小瑞。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自信心的培养，成年人怎么做才能够提升自信心哈？最后一个点位了，简单的来说一说，你觉得怎么做？
1: 别内耗。
0: 我觉得
1: 别内耗，相信自己。
0: 行动上和心理上，
1: 对，
0: 就心理上、心态上，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想清楚要什么。不然的话，就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对比，我就不要轻易的对比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1: 不要去比较，
0: 对，不要去比较，就是你的所谓的自信和自卑，它其实都是在源于一个比较过程当中来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就是你看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朋友，他其实算是他那个领域已经是很厉害的佼佼者了，但是再把他投入到另外一个圈子里头，你会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是
0: 你如果一直在一个比较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说自卑的产生，就是拿你的短板去比别人的长板。
1: 还有就是要看清啊，认清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不要把太多的什么事情都想得那么的严重，没有什么大不了。
0: 就其实观念上，我觉得最最主要就一部分是行动。但还有一部分也是观念。就是转变一下思路。
1: 对，还有就是保持学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你在学习当中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你会对自己的有一些肯定。就比如说，如果目前你很多事情什么都做不了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可以让自己保持学习，
0: 找到一个就是适合自己的节奏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步子来。就比如外面管，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世界纷纷扰扰，
0: 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就是。外面的人他怎么抢怎么竞争随他去吧，我不为所动，遵循着我的节奏，
1: 就是专注于自己。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1: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
0: 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时候？也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这种没来由就竞争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今天还是各种竞争是无处不在的。你就是长期一直在竞争的这种状态，人是很累的，就你没有办法松懈。你好像觉得我今天一松，我好像就比别人落后于人的感觉。然后我们当时老师就分享了一句，他说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你自己的节奏，自己的事情，你无愧于自己。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家长的情况下，你想要培养一个自信的孩子，首先家长自己就要做一个不焦虑的人，
0: 对，
1: 你才能让你的孩子，
0: 然后不要轻易的对比。我觉得这种家长的那种对比太可怕了，
1: 就家长对比特别可怕。还有就是家长你自己本身就要做一个不内耗、不焦虑，然后不去执着于很多事情的人，你的孩子才能在一个很宽松、放松、自由的环境中成长，他才能成长为一个自信的人。
0: 所以你知道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不生孩子？我觉得有很多的客观原因，也有一些主观原因。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好像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我可能会做的不那么好，对对对对对，
1: 也有这种部分原因
0: 会有的，
1: 但是就是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如果在你身上你看到的一些地方，那你其实可以完全避免在孩子身上再让他重现，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好吧？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就是既不叫做什么不卑不亢
1: 啊，
0: 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

0: 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4: 嗯，好的。
3: 爷爷奶奶出来了。
4: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5: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4: 爷爷唱的真好听。
5: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6: 啊，我先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4: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6: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4: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5: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6: 对，一年级。
4: 才一年级啊。
2: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记得了。

记得你还留着删划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还是秘密。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4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7: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6: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7: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6: 这次的数学成绩

0: 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4: 这一刻，
3: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青山环四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石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滨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式生活第71代，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和黄豆一样，豇豆也是一种古老的作物，它起源于非洲，从阿拉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阿拉伯当地，豇豆被视作爱情的象征，男孩向女孩求婚时总要带一把豇豆，新娘去男方家，嫁妆里也要放上豇豆，以期爱情天长地久。我国民间也有关于豇豆的爱情传说，据说豇豆是单生的。一年山洪爆发，一位姑娘正在拼命抢收豇豆种子，忽然看见一位小伙子抱着一根木头在洪水中奄奄一息，姑娘马上将他救起，又把豇豆咬碎来喂食小伙。不久他醒来恢复健康，此事感动了神农，他亲自做媒，让两人喜结良缘，并令豇豆从此成双成对的共生，以纪念有情人终成眷属。关于豇豆有一个特殊的做法，传说当年光武帝刘秀为躲避王莽躲进山中，饥寒交迫时，一位老农端来了一碗用麦仁

豇豆熬成的粥。刘秀吃后恢复了神采，并记住了这个味道。待后来刘秀称帝时，还特命御厨烹调此粥。后世又把豇豆麦仁粥称为刘秀羹。芸豆是一种古老的蔬菜作物，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公元前就已在美洲普遍种植，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芸豆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我国则于16世纪末开始种植。1654年，规划禅师隐元将芸豆从中国带去日本，日本便称其为隐元豆。在民间传说中，玉皇大帝不慎将玉佩和璎珞失落人间，落地后变成了各色有条纹花斑的豆子，从此长出了白芸豆、黄芸豆、花芸豆等等，因此芸豆又被称作神仙豆。芸豆既是蔬菜作物，又是粮食作物，有一些品种还具有观赏价值，比如说红花菜豆，长有高高的茎和朱红色的蝶形花，颊长而宽，令人赏心悦目。历史上据说一次慈禧在北海静心斋休息时，忽然听到街上敲锣打鼓，很是热闹，忙问左右何事发生。太监禀报是卖豌豆黄和芸豆卷的，慈禧就叫人喊他们进来。慈禧品尝后赞不绝口，就将此人留在宫中，专门为他做豌豆黄和芸豆卷。其实啊，豆子的种类还远不止这些，更多关于豆子的故事我们后续接着聊。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二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做了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女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不眠晚上的女婿，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内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的每落叶落会馆都有了加一几条，比如讲南港会馆的几条就多营业难者。南港会馆位于澳的格雷尼亚，青蛙由尊州尊优阿曼丁闽南之双方之居建造。今天的节目让我就带点内这可了解了啊。南港会馆做白雕难，建地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四面安装清水窗，带浪一段门是墙锁门框，方便开南港会馆视野大者。罗木面一门是圆形门框，锁门高有锁链墙锁环压，分别开二清海眼，窗拱是四棱锁铺雕，点压别地。金角门面保养比较温和，点墨后一锤是黑赖天阳对弹锁门女烈，对弹是吞线雪山顶，寸刀是木高架木雕铁金护拉东黄，弹端是天后马入龙条杆跳出独立三人枪锁，雕节是红衣金地草嘴黑暗民众之秋。天里玉兰巴拉西枪锁烟雕两条，就来又正的夜窝里多明安古偶的总管一段说，又与假论都开给洗宅过，哦，徐徐欲生

0: 光一轮条，请你见被皇军定案。之后因为苏拉恋爱，乞改个，才大意保留落嚟。
1: 古月米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今老爷进第一回望，在福州大大松风家小眷意。我口通算好，福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大郡，花腊也留在其里。福州最对面的欧三家大松，红一火、虎新葱、红葱生，自山啊东西域金木风家。眷关系当地居民极力欢待，所以讲多且有创的时候，居民国内暖手也挂号搬到苏龙野塞咧，阻碍施工。观众国内只能向洪家老大汇报。洪家老大听完后，在我火气里讲，会就要挂好苏沙的未来的后方，开始切创吧。因此，会关于要创，并一内所了地上，是要挂好苏沙的地方，内受鬼类的秘之后，跟创体连接。这一做法不但拒绝了当地居民面具，不保证了根基可以安息稳信，当然感谢为洪家留下了一年的米青。详细记忆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4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9: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8: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7: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6: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7: 那诗就是理想，
8: 是梦想。
6: 你们说的都对。
8: 明白了。

0: 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

0: 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报讲有暴雨，加洪崖过路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十二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胃哦，开胃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马哎呀马都卡嘞吧！
1: 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咬不咬都行老太后来可甩天来过有老人给我跳跃啊最多你拖你也会吗但行行又怎么行开门你哪行开门哎门哎哎看你行过点问题撇了撇了
0: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得你了
1: 他怎么应该做我应该没那了吧啊我还只能也没应该这样啊这样我跟你哇所以我你跟我多种啊跟我一段书啊一点都听几位千万人乱比顶顶顶乱千乱我你跟你看台南啊哪里中啊经营成要比现在套多人店啊所以啊但几种没来也让我你跟我假使我你哪人都给的那你跑跌了给了哪人都有家东超多马青路金我吹开同意就你指示我
0: 啊白月老我告大爷让阿杜能见多杜能见判多啊
4: 我就猜黄金给在对面提醒增卷黄金一岁留解应给地雷作偶变现给你危险温烈难啊
5: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7: 嗯好的
6: 爷爷奶奶出来了
7: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8: 今日从今进宫酒壮志
7: 爷爷唱得真好听
8: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7: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6: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7: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8: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7: 才一年级呀、
5: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和黄豆一样，豇豆也是一种古老的作物，它起源于非洲，从阿拉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阿拉伯当地，豇豆被视作爱情的象征，男孩向女孩求婚时总要带一把豇豆，新娘去男方家嫁妆里也要放上豇豆，以期爱情天长地久。我国民间也有关于豇豆的爱情传说，据说豇豆是单生的。一年山洪爆发，一位姑娘正在拼命抢收豇豆种子，忽然看见一位小伙子抱着一根木头在洪水中奄奄一息，姑娘马上将他救起，又把豇豆咬碎来喂食小伙。不久他醒来恢复健康，此事感动了神农，他亲自做媒，让两人喜结良缘，并令豇豆从此成双成对的共生，以纪念有情人终成眷属。关于豇豆有一个特殊的做法，传说当年光武帝刘秀为躲避王莽躲进山中，饥寒交迫时，一位老农端来了一碗用麦仁豇豆熬成的粥，刘秀吃后恢复了神采，并记住了这个味道，待后来刘秀称帝时还特命御厨烹调此粥，后世又把豇豆麦仁粥称为刘秀羹。芸豆是一种古老的蔬菜作物，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公元前就已在美洲普遍种植，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芸豆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我国则于16世纪末开始种植。1654年，规划禅师隐元将芸豆从中国带去日本，日本便称其为隐元豆。在民间传说中，玉皇大帝不慎将玉佩和璎珞失落人间，落地后变成了各色有条纹花斑的豆子，从此长出了白芸豆、黄芸豆、花芸豆等等，因此芸豆又被称作神仙豆。芸豆既是蔬菜作物，又是粮食作物，有一些品种还具有观赏价值，比如说红花菜豆，长有高高的茎和朱红色的蝶形花，颊长而宽，令人赏心悦目。历史上据说一次慈禧在北海静心斋休息时，忽然听到街上敲锣打鼓，很是热闹，忙问左右何事发生，太监禀报是卖豌豆黄和芸豆卷的，慈禧就叫人喊他们进来，慈禧品尝后赞不绝口，就将此人留在宫中，专门为他做豌豆黄和芸豆卷。其实啊，豆子的种类还远不止这些，更多关于豆子的故事我们后续接着聊。

0: 伊呀，你才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电器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咪使？
1: 啊，一边话，会能牙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百几年嘅不正趣，何莫我看我哩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爷老，轮到你讲，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嘅明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高，顶下两地里哈，车顶多黑脑。

0: 我叫你，你见呢件哦，未可以啊！车一完嘅佢跑我拍咯，
1: 未可以的，未可以的，记得做那嘢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嘢，莫那嘢，几换电车，个女都方便。一姐一姐，一弄颇多电光杆嘅你，未好啊？手啊，一完嘅更能光哦，绿修路哦，都冤大可怖，不安坐。不好啊！
1: 哎呀，我就是见外，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来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2: 一哥，见我的吧，学哪吧？你你都来送老你们辛苦呢。给你一把枪，你切手往那划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点，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2: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摁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冲去夜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家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佢这样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伊对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紧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紧紧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嘞，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行业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几美好啊。
1: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个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见效，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5: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6: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5: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4: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7: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5: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4: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5: 那诗就是理想，
6: 是梦想。
4: 你们说的都对。
6: 明白了。明白了。
4: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5: 记得
6: 记得记得。
5: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4: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7: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6: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5: 最美的风景

0: 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最尴尬没多嘎。
1: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2: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比哦开比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老外，你也开你呀？地打阿奶呢？开卡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那回拿电动啊，球好嘞啦！
2: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嘞，妈，哎呀，马都卡嘞吧！
0: 哇，清楚，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2: 行卡里开胃老啊哦，
3: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个帅天来，过有老人做跳跃啊，最多你脱离有诶嘛？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间开门？哎门哎看你见，过点问题，撇了撇啦！
2: 哎呀，太那有老太来变咯啊，那阿经理就靠打得你了。
0: 他几门应该做应该冇咩了吧？啊，
3: 我下次咯也冇应该讲啊，讲几个？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能乱比，叮叮叮啊，乱切乱我女工，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神要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自动没那些了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得了，给你眼都有震动，超多马青牛，金乌吹开同意。就你自私哦！
2: 啊，阿白个老，我教大爷，那阿多能见多，多认真判断啊！
4: 我就在环境减灾对您提醒：增援环境意识，了解应急地雷，做好变现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6: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8: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7: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6: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Other girls.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嗯，好的。爷爷奶奶出来了。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1: 从今日从今勤工俭。
2: 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 妻子才能围得起。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我们上的是一年级。对，一年级。
3: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 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等我吗？
1: 左海乡音，空中曲言，应有尽有。
0: 听众朋友，多一路美时间的咧，请听评话，五朵金花，等候不忘，有五路天报讲。
2: 啊！你阿虎又在哩呀！哎呦，胡了龙见我天牛高上，先哈，是不哟？咁啊，金村的阿伯，哎，巴龙你连铁村了！哎呀呀嘞呀！就说巴龙啊，巴龙啊，连铁村了！我也见我个阿连老，你袂卡硬啊！我也见我东岸面的宝贝阿伯，两餐不飘落，念不轻功，我不无意也干给不走。阿伯东岸面的一个，我也见我。能让不好不对困不怕啦不听啊呀

0: uno. È una mala, un insonnia della lunga, cola, ua, cola, ua, cola, ua. Vuoi tenere con i gomiti, non gli ua, cola, ua, cola, ua. Ora non ti vuoi tenere, ai anni con il macchito, con il macchito, ma vuoi dire che è la canola? Ora non ti vuoi tenere, ci cai tolto, sun ging, non si può do. Tu abbi un zing, sang, che va a bordo, ora 吹了小腰你没记得我让干卡连铁桶看见出铁的金火连铁的中央带也了解了啊胡那马老人家我的给我一面女坛路人给个那好了该来个玩路过啊我啥路人给个给俺自己干给他也独立到上给他破坏啊给我捏独立买个破坏独立啊打路人给个 公安我阿秀的，虽然阿秀的念了宋金勇，就不到又得到了保罗被偷姑娘的老七开胸啊！个练铁村的我老进口，每搞练铁村身上人为高铁已经高香啊向我的，但搞练铁棍吧，是搞练铁棍吧，胡亚罗问天亏也说出了地雷，我弄点了，阿笨多一点，看的，因为你能我命说你说不话。
1: 就有人请我从出田练头杀路，练铁村能够来派装啊！哎呀，今天是好天的呀！哇，今天哎呀妈就讲讲猪笼啊，都叫你去扛啊，一抓多嘛，还没招商恩师，然后都赶快扛啊。但炭矿的猪笼给我搞一点铁村，其他平时也拿的，对于个阿兵听了，听你搞练铁棍棒，刚一到了没有？他到了就讲路，但搞恁他呀，今天炭矿的猪笼啊，进哦。
0: 搞恁多来呀！一撮出来，哎呀，今天连大都冇，赶紧别人家也住，单位到的，不没有那，这不没有那不讲啊！那撮出来，哎呀，啊，这练铁棍棒那个大，你我从农林干都冇得干起的，我看那一家，没有看别说，反正一路，再开始工艺，马进他，到干心呢，一等你干，就用我炭火出笼给我干，我别的情况只用，来呀，工艺呀，到我的呀。 姑娘啊，给阿兵干啥干？哎，昨天熬成我了。今日我胡亚龙给我啊，搞两天跟班，天天搞到一条，我啊崩溃崩溃的。天亏啊，卡班没你破的哟！大打，俺个的贪官出动给我，到了这段一路，搞不要紧，吐阿兵心呢，干了。
1: 你也说干了是啊，胡家龙跟我问天亏说出来，哎呀，用也难过啊，看着真的也难过啊，哎，到了看门亏了，你老李呀，不会难过应该来我村哥，村哥从没有啊，咋就哦，哎，我为了过村，你都那个过墙二难唱啊，哎呀，我给老陈家不打不退的，来对搞来对用。 哎呦，这个话贪官出笼，姑娘可滚开门，叫我轰啊！你老来多有你哪个？狼山高也莫高，万丈，故事换草平上衣。

爹唐公主论赶紧喊着，哎，马勇啊，马勇啊，哎呀，那阿伯勒扛啊，阿伯勒扛啊，马勇啊，这难怪姑娘该用啊，赶紧出动，出动吧，我一只牛逼的爹爹呀，赶紧那个哈，一阿伯勒扛那个哥呀，马勇马勇，这个马勇。说马勇也听为了你啊，这就讲哎，我看人啊也主动搞你阿伯你，压你了压我，这个哎呀马就讲压我，后来还压我，注意招那阿丽，鼓励少爷记录个印章，人家公爷的鼓招草少爷个能修啊，注意招阿丽压我啊，这个春哥也难过，你就爱那我家来呀。伊两年啦，其他所在我也无意愿个，一面搞起条学歌谣，你万愁忧啦。哎呦，总讲你正经，讲工人盼望的声音，断搞胡了乱，挨了胡了乱，也难过啊。只要盼望的主人啊，就用我操练帮侬，看我姑娘操练帮侬当百多年才发现，哎，哎呀，胡了乱。不料到你别牙立到了，赶紧找到啊！干了，干了，抽吧，抽吧，抽吧！阿贝来扛，阿贝来扛！给我，我姑娘干了该阿贝，我啊公归我！哎呀，没人给你公我了，要哪能这么讨个公我？都肯我懂啊！要请我练铁，要请我割路，要请我捆罗山的黄金，要忙的火，忙的猪，都为我最大呀！因为你爹也靠盼我。胡家路，这好像也有啊！伊哩跟村人弄啊，搞那阿做啊呀，都要做几下大爷啊！连铁崩了那阿连新工啊，有啊！胡家路，我操，那阿话工你啊，总话好像也我个没发现啊！我们连了三年三波，没就说恩师哟，我一熬休来。但可能都给人间的天理也到了，这样就空了我。依然是我连铁村的女，我都太惊恐好仔。抽个抽个抽个抽个抽个，你哪怕我抽个抽个抽个抽个，你哪怕我抽抽个抽个抽个，你听有个多你讲一来，连铁村的女都太惊恐好仔，我面上你说不通情达理懂哟。胡家庄卡不他呀？潘公的主动搞胡了乱，我让跟你这样可看出铁，连头三路得四路，不不求出铁道。话胡了乱跟我老爹连铁村起码拿几位的二刀，说二刀了没就锤得四路七开，不出铁锤了。哎呀，无奈到就你通得哇，通你路的葡萄。嗯单单铁嘴哟、哦、不出力。大家可能欢迎你的可能盼住我啊一条开眼。哎呀胡了乱么给我胡了乱给我吹你压力欢迎压力欢迎。但是一万穷的心脑鼓励挂着阿贝一起到路边断说你铁柱呀，这位姑娘为哪过哩？姑娘二刀吹弹魂出落，出落，女强也是好在你压我啊，练了西路出铁都没想的，弹魂出落，怎么在那头哩？阿才姐，捆路好，高路好，阿笨基路好，没够练出铁西路，就再练想打白的路都没想红的。阿才家公主龙啊，回来女的阿妹依然装啊，一弄啊，一弄啊啦，个鸟都来用，跟从从人用你所用，外面啊，就你台盼望，就你解决中央大爷依然闹出来，一弄啊啦，阿才，一弄啊啦，阿爷又来一条鱼，也没有弄个罗子鱼，阿才就话我讲了，我只会割龙牙，恁我拢在那路吃亏呀。哎呀，胡了乱给我，咦，莫笑，伊莫，伊
因为家里来家里娘一顺心我说你老啊没带我说没带你啦没带啦尊尊啊我路啊恩仇没见这做个咱没带没的爷爷啊又没就可能罢了票看看你出路王金啊看好狗一王啊请你两摩虎了路王啊你尊意这探光的主人是聪明哎看你人没在看你呀胡亮龙胡亮龙就看你呀胡亮龙也是好友莫看你我的自由没招其为人好不过没在期待好啊今晚出铁最小姑娘的大戏来

旅游善仔，但土官好了啊！是中安，我讲难听话呀，你敢受得哦？你是已经是有好真翁啦，你好呢？公说公啊，我跟你解决啦。哎呀，胡家路没得解决的，中安的家我旅游善，你湖南的云南人都是皮爷解决的嘛，都来中安了哇！听话，好了，盼我了，哎呀！

放弄我了咯。哎呦，你讲只鹅啊，胡了乱叫啊，个一个鹅啊，吐吐那滴，边个轻视搞只啊大爷啊？好吧，好吧，好吧，听我，妇女都困好了，我让高丽花火上我家啊，我弟啊就是麒麟，火都花烤上我家。阿来胡了乱个，我跟你这样姑娘做对，你来，让阿我，你能样哦？做还出铁。莫那个离开跑跑裤，你多搞点裤啊！因为离开连铁窗啊，粗铁的对手，我只要让阿我阿杰，我讲我胡了乱跟我麒麟丢连铁窗了，粗卡都跟我连铁给滚蛋。

来胡了论理高啊民用金杜这个年轻最妈的行真的来跟从我李阿兵啊顺桥的屋呢莫名吐告必须相应汉书以后何面孔亚路啊卡个就独立吐金川看从南咱也给地啊我跟你北摩一面之约上我家睡吧顿路啊顿路啊一心顺走修好车路何无居处以我睡吧在我见我感动心脑顺家的顺带你修好对待那一夜对歌对胡连珠在外报道定下约会果用金钟与我依赖从哪里见我催我无赖通过主宰你托呀艾丽你莫莉姑娘管委会莫莫是谁多才乱跑你一心走内虽乱斗头你睡马蹲灯一听英雄你各路练铁一手拧桥走音为路空感莫爱一路弄独立爱大佬就莫够好就来处理一般婚姻啊就来处理婚姻啊没搞战口待我见我好有背面啊虽然动摇背身轻易见爱抒情流浪被内你贪狂的见我今夜有对床已经赖床炼铁修药你尊尊破坏送应力计只要电影没对我障碍爱意不然问见我双后几头一双金博多念出力加团精细物化运作尊敬的马博多帮阿兵面有脑啊你的重结就起我胡了论见我永远多爱万秒见我胡了论见我了见我不如心动啊李阿兵

我命用啦，我啦我注定谢老，哎呀，我一把不到，有点哪里的，哎呀，双肩又小不到，这奇怪，身为战军军官啊，真系见我一教我命用啦，真系奇怪呀，我唔知哪一教我命用啦，阿兵孙帅了，伊说哈，我孙多了哦，孙多了。哎，搞我命要闹，吃多啊！我会了，最终来见我鬼妹啊！忽悠，已经结婚，爱穿东风，被撞了阿兵，过来就爱，再来他爱爱的波多，台顶我阿兵，台顶波多说命先好，乌龟稳住，硬穿家庭。会我一路定义烧开对待，明仔日开一台你的车内流量。

喊过来啊，早听我们。胡列尊对讲，今晚做梦啊，李同南家卡也冇坑有样，也冇讲坑个几多的卡，共同的炼铁也得好啦，莫宁一记录坑够江心，用阿外会端金团啊，端来中上家卡冇坑个呀，买几位李家那找他。你再来说，你到底有没有听你的电脑？坦克的主动给我关了些马灯啊，有你老拖累的。说他的阿伯李连义啊，哎呀阿伯，你怎么啊就怎样啊？看你哟，阿伯你保多年久了，主动啊，只要你爱，拖拉机咋能努力呀？他那个咋能没能力？就来讨论我公爷的胡亮龙无理啦！啊，胡亮龙，阿伯你听呢？胡应该，今天胡亮龙应该才开拖拉机给我，听到吗？哎，讲注意点好哟。阿伯我嘛啦么？今天伢都来开拖拉机，听到吗？叫胡亮龙。阿达今天伢给火个老麦饼，给老虎刀刀的烫的歪，看什么你情况？鬼汤文主任听起为哎呀阿伯你养狐狸哇，谁老亏拖拉机给我一条嘛？我不讲你听啦，我以为姑娘胡亮龙一来怎么了？亚里女孩，跟我说有你亚里未出嫁的大姑娘，对内面亚里面呢给我阿伯啊，不来也给我啊！哎呀，过啦过啦过啦！谁来亏拖拉机？你那个开拖拉机，不开拖拉机给我，开拖拉机给我结婚，我胡亮龙给我就做你，上个为我，顾考啊，考改了，大陆爱过了，那阿在那做你，心里爱都容易紧张，我胡亮龙顾考给困住一了，阿伯你听那电话头脑听呀，哈，就你这里胡亮龙给我哩，做梦了。小花对大就你一在我呀！哎呀，我只把双金银是不报到，你再去见我，上面搞起的见我是不就要胡亚龙啊？哎呀，会中奥了，我也报到，再去见我不到，哎，没有闹对我呀！说公家话，贪空的主龙一在那聪明，说天就见了。哎呀，阿伯，知道吧？到古里女。都答应他胡亮龙管理谁？几十年来，你今天为爱那些年轻人看看算算了。明天鼓励你答应，哎呀，拿着答应给我，哎，胡亮龙答应你几年有光荣啊！哎呀哎呀，担大了，担大了，应该是中王啊，阿伯，你厉害，不牛外练铁，外招你胜我，打了五百年。我靠个哟没啊你没救他嘿嘞毛啊你还一肚子些臭呀我没为呀呀咋呀我个家庭呢上面搞一九人玩错啊姑娘管我回老林可不啊胡亮龙啊去跟他抗议呀赶紧啊你托你盼我就做天呀我跟你来讲一路啊有抗议啊我个对胡亮龙吵过婴儿女跟他说话哎呀，出场的一股那安慰个女啊，乱爱情出个人，贵重瞬间人手不到，台底的阿妹啊，哎呀，大家吃果没能啊，吃果没能。但看下鸡腿，看下鸡腿，孙悟空看鸡腿，看看阿妈看鸡腿，看鸡腿，阿妹也感情万年，瞬间人手不到，用面都能跳到你看，看鸡腿噶。哎呀，哎，成单命个单亡个好咯！哎呦，人啊，恁在边搞姑娘了，恁好个啦！胡亮龙见我已经啊，恁改会啊，独立嘛，大会啊，算了嘛。胡亮龙清醒啊，且跟男女相我，谁鬼呢？因在啊，高丽还我和上我个麒麟个老啊！你那你刚搞过年啊，没那个银行用的。哎，过年老人啊，都那胡那马老人，过年好高兴，手机玩破坏怕老。

0: 看啊，哈哈哈哈，我的堂客，老人家安慰小样的，莫那堂客呀的，中华的还莫那流落啊的，看我看我的，还有天阿的的盘问声音，困问声音，无论大恩高啊，无量路啊，莫来的，哎呦这里啊，堂客的主动讲呀阿贝，贝说的老人啊。到了来干路啊，哎呦给人有声音啊，你那马声音小勇啊，你那汤哎呀看我痛啊，中央的还没得流落啊的，哈哈，那你带人上面干过阿贝人的样子马我啊心大脸啊，哎呀天哪呀，阿贝心脸也脸过啊，阿贝都打打，哎呀等你等我跑路呀，你别搞天哪呀，我跑路用啊，哎呦呀，刚谈婚出论这样弄啊，谈婚出论搞，那妈呀，胡聊论的啊，不该有了，靠谈婚这样了，小冤家要说抗议啊，这里面的谈婚的出论跟我的去了开，好，不打过了，没有，但谈婚出论搞，那妈单打呀，昨天胡聊论我胡呀，准不到台的阿妹单准啊。我个用配一二头两两担住我，你两个阿妹人就错啦，我尊啊！哎呀，他会主动赶紧叫我做广义图小冤头了。哎呀，你也该死呀！你莫好呀啦！阿妹里头对错里头，阿英是头胡亚龙跟我啊！你莫会谢哪了啊？家伙，个用天下谢好！阿妹，你个里头呢，同阿英骨里头胡亚龙跟我呀！阿妹，哪个人叫你？哎呀，小勇啊，是我本都噶，是我本都噶。哎呀，介事介事，我系本都啊，小都，诶，本都啊，小都噶。靠神我嘅介仔，靠神我嘅介仔。但湖南买一个好啊，阿妹，我连你心都冇连啊好，你爸，你阿心冇连啊？哎呀，心冇连也好啊，你就喝到河水多么，我搬到你嘞，买啊买啊，就靠神我嘅。阿妹公啊，只要呢我用我老林公，我用我女间大刀会听你吗？老林见我都听我啊，只要我用我我阿公老我应该都去听你啊，叫我女儿听你吗？到来啊，阿妹我那保一保我老会听你吗？一把你老林公你哪那个都到头听都没有啊，啊也没有也好啊，你给你我也无别老老你把你夹来也搞无别老哟，好啊，我搬到你两只好惨我嘅，转弯就咧俾到阿爹买啊，俾到啊，阿兵先端欢喜起咯，盼望见我睡大少少，唔得买买啊，俾到啊，时下轮顺车就冇出门。我那个的呐，我要听到天南我就马对干别的一路，那位听说你要干我要买呀平台过山坡啊，当然啊，等你的天空你躺对我买呀高山我个几滴路，今天就没好等一拿处理错了马马虎，阿伯有你没救我。问谁问几个？哈，莫言啊，见花咪爱姑咯。他阿爸问看，听俺我吵，是为别哩，连天笑哟。阿伯啊，他都到啊，阿伯他都到啊。胡家人见我，他有胡家主，我兄弟准我都该你亲屋了哇，女人可会莫爱哟。哎呀，阿伯我欢喜要顺咪几话个。赶紧别考胡连珠，快点往家里加蔬菜。
1: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雨啊，讲有暴雨，吃红叶果罗啊，要吧？
2: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别哟，开别哟。
2: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哇！你呀，看你呀，得打阿奶呢，看看明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打呀，没清楚啊！球好套了， 那回拿电动啊，就好了吧。
1: 老东哥，我也卡卡乱啊了。
2: 什么牛妈都卡了，妈，哎呀，妈都卡了吧。哇、哦，金如，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1: 卡卡里开胃老啊、哦！
2: 这里熬眼都见老太，熬那一颗甩天来，过有老人给我跳跃啊！最多你脱离一位嘛？但见见又几门见？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开你见，过点我跳，撇了撇了。
1: 哎呀，太那有老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靠打的你了。
2: 他几门应该做应该没那了吧？啊，我还只能也没应该讲啊，讲鬼哎！哇，所以我你讲话多种啊，公安多数啊，一点都听指挥，千万人乱比，定乱枪乱我你讲，你看台那个哪里种啊，精英想要比，现在套多人点哦，所以哈、啊，但几种没那些了我你讲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得了，给嘞眼都有只动，超多马青牛，金乌吹开动意。就你几岁哦？
1: 啊，白个老，我告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挣判多啊！
4: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面提醒，增建黄金一岁，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5: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2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和黄豆一样，豇豆也是一种古老的作物，它起源于非洲，从阿拉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阿拉伯当地，豇豆被视作爱情的象征，男孩向女孩求婚时总要带一把豇豆，新娘去男方家，嫁妆里也要放上豇豆，以期爱情天长地久。我国民间也有关于豇豆的爱情传说，据说豇豆是单生的。一年山洪爆发，一位姑娘正在拼命抢收豇豆种子，忽然看见一位小伙子抱着一根木头在洪水中奄奄一息，姑娘马上将他救起，又把豇豆咬碎来喂食小伙。不久他醒来恢复健康，此事感动了神农，他亲自做媒，让两人喜结良缘，并令豇豆从此成双成对的共生，以纪念有情人终成眷属。关于豇豆有一个特殊的做法，传说当年光武帝刘秀为躲避王莽躲进山中，饥寒交迫时，一位老农端来了一碗用麦仁豇豆熬成的粥，刘秀吃后恢复了神采，并记住了这个味道，待后来刘秀称帝时还特命御厨烹调此粥，后世又把豇豆麦仁粥称为刘秀羹。芸豆是一种古老的蔬菜作物，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公元前就已在美洲普遍种植，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芸豆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我国则于16世纪末开始种植。1654年，规划禅师隐元将芸豆从中国带去日本，日本便称其为隐元豆。在民间传说中，玉皇大帝不慎将玉佩和璎珞失落人间，落地后变成了各色有条纹花斑的豆子，从此长出了白芸豆、黄芸豆、花芸豆等等，因此芸豆又被称作神仙豆。芸豆既是蔬菜作物，又是粮食作物，有一些品种还具有观赏价值，比如说红花菜豆，长有高高的茎和朱红色的蝶形花，颊长而宽，令人赏心悦目。历史上据说一次慈禧在北海静心斋休息时，忽然听到街上敲锣打鼓，很是热闹，忙问左右何事发生，太监禀报是卖豌豆黄和芸豆卷的，慈禧就叫人喊他们进来，慈禧品尝后赞不绝口，就将此人留在宫中，专门为他做豌豆黄和芸豆卷。其实啊，豆子的种类还远不止这些，更多关于豆子的故事我们后续接着聊。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肉，就你拜托吃黑肉吃哪一种，今天都没影响你做人的，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一边话会冷啊，总能看眼外花咯。
0: 阿安妮娜，我跟你拜托吃明天的地方天才的吃花，哎，拜托你了，正才的玫瑰拜给你个啊，不正常火火罗看我的呀，也得别的走。
1: 哎呦，哎呀，也好啊，阿辉也老，轮到你讲，不卖钱丢，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哎呀，我硬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考试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车，你也两地厉害，车顶多很老的人，能见你见哦，没好呀。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点做那也没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我那也没那也，给换顶车，个人都方便。一只一只，一路坡多点弯杆的嘞，没好啊，手啊也应该跟人逛哦，绿修路哦，都远大可怖，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来见哦，原来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一哦。一号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露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你蛮辛苦呢。给你吧，请你介绍我那话吧。
0: 嘿嘿，一个一个，新的

0: 注意。
1: 哎，昨晚我闹妈可接娘哦，看见女鬼那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在进油，真认真，好好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娘哦又那样搞爹啊，好好的嘞，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跟那人工作，
2: 那我想在管理呀，本来就是为了我来服务的。让我安坐，大多人吃安宁。
3: 女某，女某。
0: 以前汉人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呀，可惜是多了包容人啊，媒体的水，如果人啊生活更美好啊。
4: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隔行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见效，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6: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8: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7: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6: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老东哥，老东哥，我看天看预报讲有暴雨，吃红叶过路啊，要吧？
1: 没多噶，最尴尬没多噶。
2: 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啊呀，地震要卡里开米哦，开米哦，
3: 你何必呀？没好我了嘛？你也开你呀？地大阿奶呢？开卡米呢？那谁没有？那谁没有了？球马蛋哟，没清楚啊！球好套嘞，你会拿电动啊？球好嘞吧？
0: 老同哥，我卡卡乱个了。
3: 什么牛马都卡了，妈！哎呀，马都卡了吧！
1: 哇，静茹，定个了哇？啊，现在定个了，定个了，定个了！你，卡卡卡卡你，给，
0: 给卡你，开胃了哇！
3: 这里熬唔挨到见老太，熬那可衰天来，过有老人做跳跃，最多你脱离一位嘛？但给，又怎么给？开门，你哪叫开门？哎门哎哎，看你个，过点问题，撇了撇。

0: 一啦。
1: 哎呀，太奶又闹太的别闹啊，那阿经理就快打得你了。
0: 他姐妹应该做了应该没那了吧。啊，哇，吉隆也没应该吉隆啊，吉隆归你。哇，所以我女工啊，多种啊，工爱多数啊，一点都听几位，千万能乱比，叮叮叮啊，乱千乱我女工，你看他那个哪里种啊，经营成阿比，现在套多人点啊，所以哈、啊，但吉隆没那也让我女工哈，假使我你眼都给嘞，能跑得了，给你眼都有只动，超多马青牛，金窝吹开同意。就你只是我
1: 啊，阿白个老，我搞大爷，那阿都能见多，都能挣判多啊！
2: 我就在黄金建材对面提醒，增建黄金一水，了解应急地雷，做好避险技能，危险远离那阿。
3: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 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到二号窗口。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的一切。
1: 他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9: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依旧会在这儿陪伴各位啊，两个小时的时光呢，依旧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新变化、新花样。其实要说到天气的话，能够感觉到今天会时不时的飘一阵小雨，甚至说此时此刻我们来观察一下说窗外的天气啊，好像云层还是比较厚的。
1: 是，感觉今天一整天除了下雨就是阴天、
0: 嗯、
1: 对，但是没有什么大雨、
0: 嗯、
1: 我刚准备穿雨衣的时候我就发现
0: 出太阳了，
1: 太阳出来了，对、嗯、所以说一整天就是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感觉，这个雨水会给大家带来太多的这个
0: 不便
1: 在路上的对负担，对、
0: 嗯、
1: 还是不错的，我感觉
0: 是这样的状态其实还可以啊，
1: 凉快呀。
0: 哎，所以你看就会发现说、嗯、前两天咱们一直在说台风巴威的消息嘛、
1: 哎、
0: 大家哎呀说这两天我不能出行了，但是台风过后、嗯、我们是不是又开始计划一下暑期要去哪里游山玩水了呢？
1: 没错、啊、
0: 因为暑期到了，很多朋友你会发现说哎呀难得有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且完整的假期，那么我就带着孩子我到处转悠转悠、
1: 嗯、
0: 所以旅游市场的热度现在也是持续攀升当中。
1: 是的，我们看这个旅游的市场现在从这个看风景已经向想生活转变的这样一个新的趋势了、
0: 嗯、
1: 就随着咱们多地的这个气温是不是陆续的攀升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有句叫什么呢？避暑胜地，
0: 哪凉快去哪待着。
1: 没错，那避暑游也成为了暑期出行的这个核心的需求。
0: 嗯，
1: 你像一些这个滨海游、亲子研学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成为了市民和游客这个消暑休闲的主流选择。
0: 哎，大家都喜欢去哪玩呢？比如说来咱们福州啊，派江文海向海而兴的福州，依托着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串联了比如说像船政文化景区啊、闽安古镇呐、啊、狼旗呀、啊、梅花呀、啊、下沙海滨度假村啊等等等等。喜欢看海的朋友，这个真的是太

0: 棒的一种选择了，
1: 是一路沿海，是不是、嗯、沿着这个海边走来走去的，我感觉这就特别美好，
0: 非常棒。
1: 对，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我为什么不能住海边呢，我成天我也想在海边这个游玩，
0: 踏浪，
1: 然后、嗯、对，踏浪打，然后或者能捞点鱼抓点螃蟹什么的，那就太棒了、嗯、对。然后呢，其实福州这个地理环境真的是特别好，然后呢它也是从这个历史课堂走向这个山海之间的时光这个穿越空间啊，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游客都很喜欢来咱们福州玩哈。
0: 哎、嗯，因为今年夏天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朋友啊，他说了，来语文书打开，
1: 来，
0: 咱们跟着课本去旅行。那如果说咱们要走跟着课本去研学、去游学这样的一个路线的话，推荐给各位，真的可以去船政文化景区看一看啊。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和近代海军的摇篮，咱们船政文化景区应该是自带课本基因的，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工业文化旅游地标。
1: 就刚才介绍这么多地方，其实好多你看我们在福州我都没去过
0: 啊。
1: 哎，另外哈，你像这个船政文化，这个今年咱们好像在节目里也给大家介绍了好多，今年也是这个适逢福建船政创办了160周年、
0: 嗯嗯、
1: 所以船政文化这个景区也是 推出了很多这个特色的内容，比如说船政晚风、
0: 嗯、
1: 暑期夜游系列活动，比如说有一些文创、嗯、是不是咱们不是聊了吗，还有吃吃喝喝的 是不是、
0: 啊、
1: 你这种晚风研学也可以让孩子们在百年的这个船厂的这种灯光当中也探寻这个工业与文化的密码。
0: 是晚风市集呢，就是让百年船政和人间烟火咱们来撞个满怀，擦出不一样的烟花哈。像民谣、国风、摇滚、说唱、古典乐等等等等，它有一系列的主题演出也等着大家呢。
1: 对，那另外呢，在这个机修车间内也打造了这个醉意船政，
0: 嗯，
1: 这个是别处复刻不了的，这是福州咱们独一无二的体验。
0: 是，
1: 对，它有300多套的这个机械装置，那也是呈现出了50余种的折叠场景、
0: 嗯、
1: 让历史人物呢走到了大家的面前，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观众也不再是旁观者吧，而是被邀入进入到这个历史现场的这个剧中人。
0: 是，沿江而下的话，咱们还可以去闽安古镇呐、啊。其实自唐代开始啊，闽安呢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海防重镇和商贸港口的双重身份在这里非常奇妙的，它就交织共融在一起了。
1: 其实它很多的历史文化，但是这个地方我都没去过。
0: 嗯，
1: 你有去过是吧？
0: 我还真没去过，
1: 是不是
0: 闽安村。
1: 嗯、
0: 哦，
1: 这个地方好像是听起来咱们福州有点陌生，至少我们外地的这个游客对它比较陌生。
0: 嗯，
1: 但是说到另外一个地方，像狼旗岛，这很多人都知道，
0: 哦、
1: 对不对？咱们这次啊有这么一个活动叫狼旗岛，上座岛主，然后呢，狼旗岛下呢就是晚风半风半光影。对，这是告别那种厚重的那种人文的篇章吧。它这个线路是一路向海来延伸的，就比如狼旗岛这不是挺好玩的吗、
0: 嗯、
1: 像梅花镇啊、下沙、海滨呢、啊、这些就是一路过来的，然后也是构筑了这个一站式的这种清凉的避暑廊道。
0: 嗯，
1: 所以这条向海之路啊，正是咱们想生活吧，应该是生活的一个打开的方式，比如说咱不用赶路，
0: 不用着急、
1: 嗯、对，每一个站点都值得你停下来，嗯，在那儿过一天当地人的这种生活啊，
0: 嗯嗯，而且很多朋友是去狼旗岛，其实他有体验过采摘，
1: 嗯，
0: 我自己有带小朋友去过，当时是采那个葡萄嘛，
1: 嗯、
0: 然后葡萄也是五颜六色的，有紫色的，有青绿色的，就是孩子自己拿一个小竹篮、
1: 嗯、
0: 然后拿一把小剪刀、
1: 嗯，
0: 然后他够不着的时候，你给他抱起来，
1: 嗯、
0: 咔嚓一剪，剪下来的时候，其实孩子还是有满满的那种成就感和收获感的，
1: 就是因为有的葡萄树会低一点，那、
0: 嗯、
1: 你想摘到好的葡萄、
0: 嗯、
1: 你是不是得有，他那应该有梯子站在那上面，就你的家长在下面扶着的时候、嗯、那口水有没有流出来，
0: 反正整个体验感还是挺好玩的、嗯、
1: 对，我还想尝尝那个地道的狼旗风味
0: 啊、
1: 嗯。对，然后呢它里面就是因为如果说到了那个就开海的季节的时候，它那里面还有很多的海鲜，大家可以吃当地的海鲜、
0: 哦、
1: 另外呢岛上它会有那种度假村、
0: 嗯、
1: 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享受
0: 这种，住在那儿，
1: 对，就是你可以，我觉得啊，如果时间够用的话，跟那住个一个地方住个5天8天的，我觉得问题都不太大
0: 哦、嗯。另外呢还有梅花古城啊，它是自带那种威严庄重的气息，梅花最动人的不是那种静态的古建筑，而是你真的去

0: 亲身感受一下整个古镇的烟火气息啊。
1: 嗯，这个梅花应该是属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是不是？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这种它还在7月4号之后哈，它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呢。它有一个这个文旅系列的活动，它会在就是每个周末就开启了，就目前来讲它是有的。
0: 嗯，
1: 它里面游园打卡和风味云集、特色的集市、乐队演出，还有一些乡村啊、互动啊，就是轮番上阵，每个周末它都会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城市或者是说这个乡村的这种城市风情。
0: 哎，是。另外如果说到去海边的话，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不行，我要坐地铁，直接直奔下沙，直奔长乐去。
1: 对，没错。
0: 其实到夏天以后呢，你会发现下沙的客流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今年暑假呢，像长乐下沙海滨度假村呢，它会推出电影加滨海文旅沉浸式的一种体验。另外活动还会整合像篝火仪式啊、乐队现场的演唱啊、DJ 趣味互动等等等等，将下沙的夏夜氛围感直接就可以拉满了。
1: 嗯，其实我跟你讲哈，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去下沙玩，
0: 嗯，
1: 然后他是摄影师，他就很喜欢去拍怎么样的。
0: 哦，
1: 当他就是到了下沙之后，感受到这个下沙的风土人情之后，
0: 嗯，
1: 他后来毅然决然的从福州，他就移到下沙去了。
0: 啊，哦，
1: 对，然后后来在下沙里面还做起了小生意，跟我说没事哈，来
0: 开始创业了，
1: 来长乐，来这个，来什么，来张港，来下沙玩，我给你做小龙虾。
0: 嗯，哎呦，
1: 对，特别好。所以说，你说当课本里面的一些故事啊，包括咱们刚刚讲的那个传承文化，是不是？
0: 嗯嗯，
1: 还有这种遇上夏天的这种海风与沙滩啊，你说福州其实真的是一条江海融合的文旅线路。
0: 嗯嗯，
1: 我觉得它也恰好是将这种诗情画意还有这个闽江滨海这种魅力自然的衔接了，真的是这个暑假我觉得这种打开方式真的挺好的啊。
0: 是，可以来咱们福州好好的逛吃逛吃一下，也给孩子不一样的一个暑假回忆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行走在外，官职和称号往往能让人很直观的了解和认识，而在众多的称呼中，总有一些听起来很厉害，实际上却虚有其表。其中很多官职的权限还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减少，但字面上却依然看起来很霸气。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名不副实的官职吧。如果在南北朝时期，一个人拥有着史持节、柱国大将军、陆上书事、大司徒、大副、广陵王这么多的显赫官职爵位，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人即使不是位高权重，那也应该宣赫一时。然而在历史上，有一个人，西魏宗室元兴就拥有着上述头衔，可他在孝武帝西弃长安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北史中对于元兴生平的概括和政治毫不相关。元兴是个宗室，除了喜欢种果树以外没干什么事儿，在民间名声和口碑还不大好。至于为何元兴会如此无所作为，首先要拨开他的种种官职头衔来看。史持节，史持节是南北朝时期直接代表皇帝行使地方军政权力的官职，权力次之的又有史节、假节。史持节属节以专杀之权。然而史持节在南北朝后期通常与刺史、都督等掌地方军政者同受，元兴的史持节显然是个荣誉称号，而在隋唐之后也逐渐沦为了吏授的虚职。再看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之上，北魏大武帝时霸，后于北魏末年维尔朱荣重置，为权臣自居，但无实际职权，通常会兼任多个其他职位。陆上书事虽然地位显赫，也一度作为权臣标配，但因其拜授无册书，相当于没有委任状或任命书。在北朝末期，陆上书事这一官职已然式微，相当于皇帝的高级顾问，而在之后不久的北周将陆上书事罢除，而自隋朝后这一官职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广陵王，现闻六王爵之一，但不统兵也不治政。至于大副、大司徒等官职，随着北宋末年以三省六部为雏形的分权政治正在慢慢孕育，也逐渐演化为位尊而无实权的虚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从官职上来看，元兴身份地位几乎能

曾与当时最大的权臣宇文泰分庭抗礼，为西魏宗室之首。但除了这一些显赫的官位外，元兴并没有常备的兵权和治政权。吉祥物可能是对他最为贴切的描述。这种位尊而无实权的虚衔制，在西魏之后也一直被后世因袭，并无行政级别和职能，以授予为国家做过重大贡献的臣子的荣誉衔的形式而存在。到了明代，这套头衔已形成完整体系，而像太师、大夫等职位则作为虚职。以晚明名臣张居正为例，他被授予太师、大夫的官衔，但他的实际职务是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三省六部制的不断发展完善中，即使理论上的最高官职居三师之首的太师，也只是位高权级。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莹。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呢依旧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想聊点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说哈，关注闽超的朋友，昨天晚上的这场，应该算是第三轮延期补赛。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了这场比赛，各位有关注到吗？莆田队主场迎战三名队。
2: 哎呀，我跟你说哈，昨天啊，这个莆田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内，里面一共有17192名的球迷呀、啊，齐聚现场呐喊助威，那个热闹的劲儿啊，你就别提了。我跟你说，现场呢，开赛之前他还表演融入到什么浓郁的这种莆仙非遗文化的特色。哎，他有一个这个叫李声剧团，然后带来了专业的莆仙戏的演绎。
1: 哦，
2: 你搭配了现场这种孩童的一些儿童的伴舞，
1: 好可爱啊！
2: 对，然后还有一些戏曲的迎宾。就是如果说是第一次去莆田，或者是专门去莆田，就是为了旅游或者是看这场比赛的这个游客，我觉得是真的
1: 来值了，
2: 给游客就是尽显了莆田千年的文脉底蕴呢、非常的生动，展现了那种文化名邦的这个独特的魅力。
1: 是的。现场非常热闹，但是比赛呢也依旧是很精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分的情况。目前来讲的话，经过激烈的90分钟的角逐，最终的莆田队是以2-0战胜三名队。
2: 哎呦，这个比分
1: 恭喜恭喜啊，
2: 还是挺好的，是不是？哎，其实说到这个演唱会哈，就是一个是闽超，一个就是演唱会。咱们前两天不是说有一个演唱会要开始了吗？就是7月17号到7月19号，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蓄势待发了，是不是？票都抢到了吗？陆欣应该是抢到了，
1: 没抢着、
2: 哎呦，这
1: 手速太快了，
2: 还行，你没凡尔赛在这儿啊。给大家说说哈，就是在这个福州海峡奥体这个举办的这样的一场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对，然后他这个就是因为现场的人流量客流量都很大嘛，
1: 是，
2: 所以这个福州文体产业公司啊，他也是就是结合了这个福州的荣城汽车公司，推出了歌迷服务
1: 啊。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会来到咱们福州，
2: 对，
1: 会支持他喜欢的 idol。
2: 没错，
1: 我们这场活动呢，其实他虽然是说属于歌迷服务啊，但是它可能面向或者推广的是更多的人群，因为可以带着大家比如说逛一逛三坊七巷啊，上下行啊，奔赴一场摩登与古典交融的音乐盛宴啊。所以呢比如上下行到海峡奥体中心，它会有这个去程的专线。
2: 对，
1: 或者从三坊七巷这边，如果哎我是外地来的，我先去三坊七巷打个卡，因为演唱会都是在晚上嘛。那我白天来了，我去三坊七巷逛一逛，我去上下行逛一逛，那我如果再从这边再赶去奥体的话，我可能我要转车呀，或者说我不太方便，怎么办呢？咱们可以做这种专线过去，像三坊七巷这边它也有专线到达海峡奥体中心的。发车时间呢就是演唱会这三天啊，17号18号

0: 号19号，每天下午的4点半准点发车，价格呢其实我觉得能接受，每个人25块钱、嗯、
1: 对，它是49座的这种豪华巴士哈，里面是有空调的、嗯、我发现最近不管是干嘛，就比如说咱们要去那个哪儿打球哈、
0: 嗯、
1: 打羽毛球什么的，
0: 先问室内有没有空调，
1: 对对对，然后你打什么球都是他都问有没有空调，如果有空调还要加钱呢，
0: 是这样哈、嗯、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从上下行参观完、嗯、或者说从3方7向参观完，然后去往演唱会中心的话，都可以搭乘这样的一个专列。
1: 嗯，
0: 目前来讲的话，比如说像3方7向这边，它车是停在了亚道巷停车场、
1: 嗯，
0: 就是在鼓楼区一锦坊这边、
1: 嗯。
0: 上下行这边的话，它停在的是台江区上下行，196号曾氏祠堂这边啊。
1: 嗯，是的，它下车的地点也是有的哈，海峡奥体 P3停车场也是靠近这个体育场的北检票口。
0: 嗯，
1: 哎，这个巴士哈，这座位可能也有限，是我刚才大家说了，是可能是49个人一个座位的豪华巴士、空调巴士。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看看怎么购票，对不对？购票是25块钱一张，先到先得吧，应该是这么说，是不是？
0: 是。
1: 哎，说到出行方面哈，就是最近啊，福州咱们又开始严查了啊，就是我们这个福州交警啊，也是在福州当地哈，这个也是查了好多的电动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说行驶在路上的时候看到，哎，有的时候的这个交警啊就会在这个路边去看一看，哎，有没有人这个没有车牌，或者是说
0: 违法违规了
1: 啊，或者是拿这个什么口罩，是不是
0: 挡着车牌，
1: 就是各种各样，甚至还有人你知道吗，套用车牌，
0: 太过分了。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套用车牌，我觉得真的是不能理解啊。
0: 嗯、
1: 我觉得你看他挡车牌，他可能害怕会被拍到，会给他做一些违法的，对不对？
0: 嗯嗯、
1: 但是套车牌，我觉得这严重性可能上升了一个阶段啊。
0: 嗯嗯、
1: 就我有一天，我骑电动车的时候，然后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这时候呢，就旁边有一个外卖小哥，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也在这等红绿灯，然后他就会跟旁边的另外一个人说，就另外一个把自己的车牌挡住的人说，
0: 嗯，
1: 他说你不能在这挡车牌呀，就那个时候是没有警察通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外卖小哥就会指示他说，哎，你不能这个挡住车牌呀，
0: 嗯，
1: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人就说，哎，没事儿没事儿，然后他外卖小哥说，我跟你说，你这样做真的不合适，而且如果一旦逮到你，我跟你讲罚得更严，
0: 嗯、
1: 然后就是苦口婆心的就这样讲解了一下之后，那个人真的乖乖的就把他那个口罩摘下来了，
0: 这是对的。
1: 就我真的觉得，我是说，你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处处哈，大家都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0: 嗯、
1: 还会去帮助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是不是、
0: 嗯？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咱们骑电动车的朋友哈，无论是遮挡号牌，或者套用他人号牌，还是使用伪造、变造号牌，其实都是在触碰法律底线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因为刚刚在进节目之前呢，其实我们有在讲到说，可能骑电动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其实不只是骑电动车的朋友，包括开车的朋友，甭管您是油车还是电车，咱们一直在讲，开在路上就要文明行车。
1: 是的，
0: 最近呢，大家如果说要自驾呀，或者说你跑一些快速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应急车道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万一堵车了，他着急，我要从应急车道上我要借个道，但是这样的行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过大家不可以。
1: 是的，应急车道咱们说是快速路和高速路上的生命通道，非法占用这条生命的防线，堵塞的不仅仅是道路啊，我觉得更是那种急需救援人员的这种生机呀、啊、所以说呢，但是很多人你发现没有，个别的驾驶人员就是前方就是车辆比较缓慢的时候，他马上就过去借道了，他觉得借点道没什么，甚至在应急车道内哈肆意妄为的这个穿行，其实你不知道吗，这是违法的行为，已经全部都被记录下来了，是吧？你看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很多人行驶的时候，就即便你路上你再着急，我觉得这个你就闯入到应急车道的时候，我觉得曝光它不仅仅是对它的这种最终的处罚，就是你不觉得就是说可能花点钱没事儿，是吧？你觉得就是给你罚点款没事儿，但是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可耻的。
0: 是因为应急车道我们一直在讲是生命通道嘛，你再着急也不能抢啊。应急车道呢是指就是在高速路啊或者城市快速路以及城市环线两侧专门划定的，专门供一些工程救援呐、消防救援啊、医疗救护或者民警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他专门使用的一条车道，它不是说用来私家车，比如说哎我要超车了我要借道了，不是给我们使用的啊。要知道每一次守法其实都是在为生命让行。
1: 是的啊，这个非紧急情况不得在这种应急车道呢行驶或者是停车。但是真的是不少司机，这是人们口中的我着急啊，我很急，其实在法律上这个不属于紧急情况，就是就啥都是哈。但是为什么还会有人这么做呢？就是你怎么做呢才算合法使用这个应急车道呢？就很多朋友都说什么样的情况哎，我能使用应急车道，对，就是紧急任务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警车、消防车，或者是说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才叫紧急。你说的那个紧急它不叫紧急啊。
0: 那如果说对我们司乘人员哈，就是如果你开车的时候，那这个应急车道我能不能使用，有使用的情况，但是仅限于您遇到开车的时候紧急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机动车发生故障了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或者继续行驶可能我就危害我的安全了，这种情况我可以借用应急车道，或者说我在应急车道里头停车，机动车所在的货物可能散落泄漏需要停车处理，那这个时候也可以使用应急车道，或者说所驾驶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了需要等待处置的，以及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车上的人员突发疾病需要紧急送医救治的，或者因为交通管制啊或者交通事故这样的原因行车通道条件受限，机动车驾驶人会按照现场民警或者指挥中心的指引在机动车上行驶或者停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都是可以的。
1: 是的，如果在这个城市快速路或者是绕城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啊，这个确实是需要用应急车道来进行临时停车的，那大家呢其实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哈，其实应急车道呢是一条为生命而留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您的赶时间或许只是意味着迟到的几分钟，而他人的这个争分夺秒吧却可能是生与命的这种距离，是不是？那生命通道我觉得咱们不应该是随便的用来借道吧，所以咱们还是应该把应急车道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吧。
0: 是，我们也在此呼吁大家开车一定要文明行车啊。当然说到这样的一些文明行车或者出行，我们依旧有一些新的变化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变化不是说哎，如果你要去看演唱会的话它有专门的接驳吗？
1: 对。
0: 除了看演唱会之外呢，会发现在很多小细节方面咱们福州也越来越人性化了，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我想去静安湖溜达溜达，没太阳了我围湖绕一圈，我觉得哎呀听听这种虫鸣感受还是很棒的。那如果说去静安湖的话我又感觉哎呀我要坐

0: 铁，好像出地铁再走到静安湖还有一段距离，
1: 确实有点远，
0: 有点远，怎么办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地铁静安湖接驳专线将在过几天7月18号会开通运营，到时候呢，咱们乘客从竹崎地铁站出站之后就可以乘公交直达静安湖公园了，更方便了。
1: 是的，也是这个乘车啊，就不用再说我们从地铁口出来之后再步行了，这乘坐公交车就可以前往静安湖。那这个时候呢，大家从哪个口出来？大家记住哈，我们乘客要从地铁的地口出来，所以说呢，大家也了解一下吧，这个地铁静安湖的一些接驳专线的内容哈。去程是竹崎地铁站到静安湖北，那一直是只有一站的，就是一站直达吧。所以说各位，你呢从这个4号线的竹崎地铁站口，
0: 竹崎地铁站
1: 这个地口出来之后上车，然后大家就休息一小会儿，非常快，分分钟就到了啊。那另外还有个返程的，返程是静安湖北到这个竹崎地铁站这个多点停靠，那设置了香开新城还有香开新城这个社区等站，也是方便大家呢可以就比如说想在太和逛一逛，其实这个站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线路总长大概是1.6公里，采用的是短平快的这种模式，7月18号起呢是每个周末及节假日运营，它不是每天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它的发车时间啊，包括首末班的时间是从早上的9点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高峰时间段公交发车时间和竹崎地铁站到站时刻协同实现快速换乘，全程是一票制，1块钱。
1: 对，1块钱啊，大家就可以在这个竹崎地铁站啊，因为我们家那儿有个竹崎地铁站
0: 啊，竹崎
1: 在我们老家有个这个站啊，这个站是到这个静安湖北，这是一站式的，1块钱哈。那除了给大家讲解的这个刚才的这样的一个地铁接驳的这样一个线路哈，现在福州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线路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359路啊，这个有3条线路哈会有变化，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哈。就是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哈，现在是具备了这个启动条件，所以呢也是方便咱们市民的出行，从2026年7月20号就开始了哈。这个优化调整359路等3条的公交线路的运营具体内容，它变更的这个起讫站哈，有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楼到地铁金山公交站的枢纽，这个线路走向呢就是跟以前也不太一样了，是不是？这个车辆从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楼站出发，然后呢也是按原路线行驶到金州卢滨路口站之后呢改行到哪儿呢，就是金州南路和金祥路，还有卢滨之路至地铁金山公交的枢纽站，返程的车辆呢是从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发车，那行驶到卢滨之路、卢滨路至彼岸城的西区站之后呢，恢复了原路线的行驶到市妇幼保健院的门诊楼。那它增设的站点哈，有这个金山地铁站的 F 口，那还有金山地铁站的 D 口，金山公交总站，还有金山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取消了之前的金山公交总站这样一个站点啊，其他的都是不变的。
0: 是，包括192路啊，然后还有像地铁江南水都接驳专线，它都有一个临时的一个调整啊。就如果大家平常出行的时候或者通勤的时候，经常会选择乘坐这样的一个公交线路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它临时调整的一个新的变化。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哎、我是铁莹。
0: 是的，你看看七月份呢，虽然是今天有点小雨，但是天气还是非常热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呢，如果大家想要感受一份清凉又充满艺术气息的休闲时光，可以去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啊。目前来讲的话，这边给各位安排的暑期生活其实还是很精彩的。
1: 是的，有三场哈、啊、风格各异的精彩演出，也是陪伴各位和孩子啊一起解锁一下这个惬意的暑期生活。
0: 嗯，
1: 在七月十四号的时候，
0: 就是今天，
1: 对，我们有这个第七届的打开艺术之门系列，然后呢将带大家感受这种奇幻多媒体的儿童舞台剧，叫绘梦之境哈。那这个呢也是让孩子们在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色彩与冒险当中收获勇气与成长。
0: 是的，另外七月十六号，拉赫马尼诺夫国际音乐比赛金奖得主，他带来的钢琴独奏音乐会也可以为大家洗去夏日的浮躁。喜欢的朋友，尤其是喜欢听一些钢琴音乐的朋友，真的可以到现场去感受，去聆听一下。
1: 对，我们再往后拖一天，就到了七月十七号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叫亲子专属的，就是给孩子们的一个爵士乐的这种欢乐开场哈、
0: 嗯、
1: 让这种轻松的跳跃的音符，然后咱们点燃孩子们的这个节奏感。
0: 嗯，
1: 我觉得这应该是全家互动的一个绝佳选择。
0: 很棒啊。目前来讲的话，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精彩的演出已经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嗯、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这个暑假呢也不要让孩子一直在家里吵吵闹闹啊，带着他去感受一下高雅艺术高雅文化，共度一个充满艺术温度的清凉夏日。其实说到放假啊，因为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就是两个小朋友在家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暑假特别的热闹、
1: 嗯、
0: 你一直在掰着手指头在那算的，这啥时候开

0: 学呀。最近呢，咱们福建陆续公布了新学年寒暑假的开学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关注这大小神兽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学校呢？
1: 哎，第一学期的开学时间是中小学幼儿园在2026年8月31号就开学了。
0: 哎，你得去领个书啊。
1: 9月1号正式的上课。
0: 是，那上到什么时候呢？今年寒假的时候呢，孩子们尤其是初中小学幼儿园，它是2027年1月28号开始放寒假。那高中和中职呢，它的时间会稍微往后再推一丢丢，是在2027年1月30号开始放寒假，中小学幼儿园在2027年2月22号正式上课。你这样推算一下，其实他们的寒假是不足一个月的
1: 啊，是好像有点短哈。不过这个陆欣应该是很开心的，
0: 太开心了，不在家，哎呀，一个礼拜足矣了。
1: 哎，第二个学期呢，这个开学的时间是中小学幼儿园在2027年2月22号就开学了，正式的上课。那就是明年的暑假哈，初中小学幼儿园2027年7月3号暑假就开始了。那中职呢是2027年7月7号这个暑假开始。高中是在2027年7月14号啊，就今天是吧？明年的今天这个暑假才开始啊。中小学幼儿园是在2027年8月31号暑假结束。
0: 是的，这样一个最新的调整，大家也可以关注起来啊。因为我知道说暑假一到的时候，其实大家呢都会趁着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到处去逛悠逛悠，到处去感受感受。包括我们一直在讲跟着课本去旅行嘛，从7月份开始呢，暑运旺季就拉开了大幕。但是反观一下今年的机票价格，会给大家相当一部分的惊喜。你就比如说从咱们福州出发的多条航线的价格，目测过去暴降了80%以上，有的票价仅仅是200来块钱。
1: 是，我们看这个有人哈去带着孩子去银川旅行，他说6月份的时候他查询这个机票的价格是1250块钱以上。不过呢，7月14号就是今天，他再次查询的时候，这个价格降到了400块钱。
0: 天哪！
1: 不是降了400，是降到了400。
0: 可以捡漏了，
1: 太捡漏了，我觉得是吧？所以我觉得有时出行的话，给大家就是多一点的时间范围选择，可能大家能节省好大一笔钱。
0: 是，其实不只是银川啊，你看福州到海拉尔，过去30天它的均价是2000多块钱，但是现在你搜一搜，如果是9月份去的话，已经降到了540块钱。
1: 对，价格很便宜啊！你看福州到大连才300块啊。
0: 7月18号啊。
1: 对啊，这个还有福州到上海是310，福州到兰州360。你看看这个暑假400元去飞去这个银川，我觉得这个价格简直了。如果是我要买5张，我要陆续小丹我们几个一起走。对，其实你看国内的一些机票的价格也是低了很多。
0: 你比如说像7月20几号7月21号吧，如果你要去扬州的话只需要200块钱起，如果7月18号去盐城的话230块钱起，如果7月22号去南通的话也是230块起，如果你要去南京的话，7月15号你如果去南京的话就是250块起，如果你打算去石家庄就是7月29号，在7月底了，基本上是260块钱起。这样的价格听一听是不是很香，感觉已经跃跃欲试坐不住了呢？
1: 这样的情况哈，目前在咱们的福州航空的市场上哈，这还是有挺多的。我们看7月份福州飞南京、合肥、石家庄、长沙等地最低的价格是200多块钱
0: 啊。然后福州前往上海、兰州、大连等地的机票呢也只要300多块钱。所以呢，如果最近大家有出行打算的话，真的机票价格可以好好关注起来。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2: 不对，这感觉不对。
3: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1: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4: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1: 哎，张哥，我腿软。
4: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4: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4: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3: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新时间十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
2: 大象无形推荐，王思龙 Jane 邓紫棋主的单曲让你知道。

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找到你的执着以及难题的答案，在他们完美和声里，终于汇聚成了《让你知道》。汪苏泷作词作曲。汪苏泷 Dream 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4: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哎，来到第二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时光啊，各位依旧可以在下班路上呢听咱们的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哈，聊天气也行，聊心情也罢。说到天气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台风对于福州的影响。目前来看的话，影响已经是减弱，或者说慢慢消散的一个状态了。但是我们接下来就要迎来漫长的三伏天了，所以你能感觉到吗？从今天开始，其实真的开始有点闷闷的那种热了。
5: 那更何况我跟你讲，今年的三伏天和以往还不太一样，因为今年有一个超长版的三伏天。
4: 哎呀，
5: 共计40天呢！
4: 天哪，
5: 对，初伏、中伏、末伏，
4: 哎、
5: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初伏有多少天？10天。末伏10天。那请问中伏多少天？
4: 哎，初伏的时间其实就是从明天开始啊，7月15号到7月24号会维持10天。那中伏呢会相对长一些，有20天哈，从7月25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8月13号。末伏呢就是8月1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23号，一共10天。
5: 对，
4: 所以其实从今天开始，很多朋友就开始到处问了，我去哪儿贴那个三伏贴，或者我去哪儿揪一个做个三伏灸。就觉得说，哎呦喂，我得调理调理，我得冬病夏治啊。
5: 这真的是福州的一个习惯吧、我至少我就是在北方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说啊，还有什么三伏灸、三伏贴？后来我才知道，福州入伏之后就有三伏贴这样的一个习俗。
4: 天哪，
5: 哎，这是根据中医什么呢？内病外治，冬病夏治的这样一个原理。然后通过这个中药，然后怎么着往身上那个服贴一些穴位，是不是？然后产生一些热的刺激，然后调理人体的这个阴阳平衡，达到了去病保健的一些作用。
4: 哎，其实我去年我还真的感受过，因为它是隔那个姜片去熏嘛。整个的感受还行，但是你要告诉我说，这通过这一次的这种体验，就是做这种三伏贴啊什么的，效果怎么样？我好像暂时也没感受到多大效果，但是我听说这个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就是连续好几年你都要坚持去做。
5: 啊，这样不是，我以为是比如说今年要去做，然后今年可能要做2-3次，这样不是这样，还每年都要做。
4: 它是这样，它就是中伏、初伏、中伏、末伏，它其实都要做，要做3-5次。就是如果比较讲究的话，可能次数会更多一点，然后这样是一年，然后你要坚持几年。
5: 你做过几年？还是
4: 我就去年做过一年
5: 啊，一年
4: 我今年都没做呢。
5: 那你今年有这个打算吗？
4: 今年是有，
5: 我觉得入乡随俗吧，是吧？既然
4: 想赶
5: 来都来了，就去做
4: 了。因为已经到了说出门要关注养生信息的年纪了。
5: 哎，真的，我跟你讲，就之前从来就咱们年轻的时候从来都不觉得，就发现自己一上了岁数之后感觉好像什么都不行了，是不是？
4: 我要开始养生了。
5: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
4: 我要开始关注健康了。
5: 哎呀，这不行不行不行，
4: 哎呀，这太凉了，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样？是这个样子啊。那三伏天来讲的话，咱们福州天气怎么样呢？目前来讲，三伏天是咱们福州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间段啊。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这其实是属于正常的一个气候特征了。整体来看的话，入伏初期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呢会在35到36度，高温闷热是这个时候非常明显的一个气候特征。
1: 就你目前看来是不是都正常？
0: 太闷了。
1: 就虽然说前期你这个气温是接近常年很正常来看，但是我跟你讲，随着这个副高进一步的增强，人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持续高温。
0: 哎呀，
1: 所以各位啊，这个三伏天到了啊，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呀。
0: 是，而且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呢，其实最近这一两天偶尔会有一些热雷雨，就是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备好雨具。咱们除了遮阳之外呢，也遮一遮偶尔飘的零星小雨啊，
1: 随机掉落的零星小雨。我觉得这个天气我很喜欢、
0: 不好说、
1: 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是，你看我们今天在单位就是来来回回又开会干嘛，做就写稿干嘛，有很多的事情就重复的去做、然后呢就会涉及到，哎，我一会儿要出行，一会儿要回来，一会儿要出行，一会儿要回来、对不对？我今天就感受到了，我一下楼我发现，哎，路湿的，然后呢，
0: 下雨了，
1: 就我就能都能踩到我脚，就是穿的凉鞋嘛、凉鞋都能感受到这个路面的湿，把我的鞋打湿了这种。还没等走出去呢，晴天了，不下了。对，然后呢，等我就又去了其他地方做采访，等我回来的时候刚要出门，这大雨哗哗向，等我上了车、把雨衣一披，雨伞一打，雨停了。
0: 是这样，
1: 但是非常凉快，你知道吗？它是阴天的，它非常凉快，我就很喜欢。
0: 哦，你看明天白天到夜里全是多云，局部呢也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区的气温呢会集中在35到28度左右，体感还是感觉比较闷的。
1: 在16号的时候，这个全是多云啊，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市区的最高气温也是一步升到了36摄氏度，最低的气温维持到28摄氏度。喜欢这种天气倒好，但是你千万别，我刚出门你就下雨，我一回去你就
0: 有点措手不及，
1: 这不够意思啊。
0: 是，另外呢，有朋友就会比较关注，他说像这种7、8、9月份，咱福州呢经常会遇到一些台风天。那根据福州多年的气候统计，7月应该是台风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啊，平均每年呢有1.1个台风影响福州。登陆福州台风当中，7月的频次仅次于8月，也是台风影响福州的主要时段之一。所以这么说吧，7月依旧会有台风生成并影响福州的可能性，
1: 是
0: 不能掉以轻心啊。
1: 没错，所以呢，本周19号起哈，这个雨水也会再次的强势的返场。对，然后开启新轮的这个降雨模式。哎呀，又会回落一点了，挺好，挺好的。但是依旧维持在35摄氏度的高温线附近。我们觉得其实这个天气反反复复的。哎，这个副热带的这个高压控场啊，全省午后都是多热雷雨这样的天气。
0: 是，所以如果说大家说，哎呀，我这周末也不去远的地方，我就周边转一转吧，还真的要关注一下咱们最近你如果要出行的话，你去往的这个目的地它的一个天气情况啊。
1: 是的。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现代社会，二百五在各地口语中都有出现，是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二百五用于口语调侃，但有一些地方例外。其实啊，二百五这个称号来源于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话说春秋时期之后的战国，有个人叫苏秦，是个纵横家。苏秦家是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一，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地划谋多以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凭辩才进行政治活动。苏秦能说会道，说服齐楚燕赵魏韩六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秦国。当时秦国坐拥巴蜀和关中地区，军队更是强悍，被六国推崇为虎狼之师。苏秦受了六国君王的赏识，皆被封为丞相，史称六国封相。

0: 当苏秦在齐国积极游说时遇上了刺客，苏秦被当胸刺了一箭。这次刺杀事件有人说是齐国众大夫因争宠派人所致，也有人说是秦国派来破坏六国联盟的。在苏秦重伤未死时，齐王派人捉拿凶手却没抓着，苏秦将死时要求齐王以帮助燕国在齐国从事反间活动为名，将他车裂于市，并悬赏行刺之人以使贼人出现。齐王召集行事，用引蛇出洞之计，他下令把苏秦的头割下，还让人用鞭子抽打他的尸体，弄得满头满脸都是血，然后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城门口，张贴出告示，上面写着苏秦是个大内奸，死有余辜，齐王一直想杀了他，却没想到什么好办法，今幸有义士为民除害，大快人心。齐王下旨重赏，奖励黄金千两，请义士来领赏。此榜一出，果然有人上了钩，竟有四人前来领赏，而且他们都一口咬定苏秦是自己杀死的。于是士兵把他们请到齐王跟前，齐王见到这四人恨得咬牙切齿，可他还是煞有其事地问，这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怎么个分法？这四个人不知道中了计，还高兴地立即回答道，这好办，一千两四人平分，每人250。齐王一听他们还乐滋滋地想着赏金，拍案大怒，把这四个250推出去斩了。这四个人就成了替死鬼被杀了，而真正的刺客据说是秦国派来的杀手，早就逃回秦国去了。从此民间便留下250的说法。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来聊一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一下，其实勤俭节约是我们很多人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3: 嗯，
2: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东西你会觉得说，哎，它还能用啊，为什么你就扔了呢？不行不行，我也捡回来继续用。你会觉得说，哎呀，接着来继续用的时候，好像体验感也没这么好了。所以今天来和各位来聊的就是断舍离这件事儿，就是有些东西啊，你在收拾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先把它扔掉的是什么？
3: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有的时候啊，家里好多这些就是我觉得没有用的东西，但是在家里老人看来的话，这每样东西都不能扔，甚至别人觉得没有用的东西扔掉的话，老人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好的东西你也扔出来呀。
2: 嗯，
3: 哎，我有看过一个这个短视频，对，然后就是讲的就是一个阿姨在电梯里遇到不同的人，她说她当她看到一个就是小年轻准备往垃圾桶里扔东西的时候，她一看，你怎么扔的都是这么好的东西，不要扔了不要扔了，给我吧给我吧，我留着，就是会有很多人就是舍不得扔的东西，然后呢还觉得，哎，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能派得上用场，今天不用，明天也能用。
2: 哦，所以你看哈，举几个例子，就比如说新家装修完之后，不是很多人喜欢在家里那个墙上买各种各样的一个装饰画吗？这的确能够起到装饰的作用，觉得说哇，这个品味真好。
3: 嗯，
2: 但是各位有没有认真检查过，您用的或者您购买的这个装饰画是什么材质的呢？
3: 哎，这个好像就跟那个家里装修的感觉好像差不多呀。
2: 嗯，
3: 那市面上很多的那种便宜的，不管是装饰画呀还是装修的产品呀，这板材什么的，就它的那个背部都采用了那种密度板的材质，有没有？
2: 哦，
3: 就这种材质是说实话这安全性是比较差的。
2: 嗯，
3: 然后它的内部采用的是那种就是胶水的那种纤维，然后就是粘黏啊，然后就制作出来的。
2: 嗯，
3: 就放在就光胶水的那个味道，我觉得就挺有安全隐患的。
2: 是，所以像这种密度板，因为它里头的一些挥发物质，它会要挥发很长时间的。你想想你每天坐在沙发这边，然后头顶有可能就是后背有可能就是那个密度板做的这种装饰画，我在这边刷着短视频或者我在这边看着电视看着世界杯的时候，这身体得吸附了多少甲醛呢？
3: 就有一种就是说你在那儿吸附着这种美好时光的感觉，有没有？全都被你吸到。哎，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了，就是那个经常会有人买那个香薰
2: 啊，
3: 那个香薰怎么样？你有买过吗？
2: 我家里有买香薰，但是我是会从一些就是品牌的那个旗舰店去买。
3: 嗯，就是网上各种各样的这个香薰。

0: 我有一次也是逛街的时候，哎，我说这个商场太香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店铺的老板就说，哎，我是用的这个香薰，然后呢我就直接在他的店里买了，但店倒不大，没有是说什么过多的品牌，那味道是真的挺香的，但是后来回头吧，你知道吗，我想一想哈，我说这个味道啊，虽然说能给我增加这种氛围感，回到家闻到这种淡淡的香味，我觉得挺好的，
1: 很舒服啊，
0: 哎，但是就是说他如果说点燃或者挥发出来的这种甲醛，你说它对我的身体有意义吗？我感觉都是，
1: 会不会有刺激？
0: 都是害，我觉得，
1: 嗯，
0: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除了香，没别的任何的这个优势，我感觉。
1: 嗯，还有就是咱们福州的朋友特别喜欢用的一个料调味品，蚝油。
0: 嗯，
1: 因为蚝油是这样哈，因为之前跟大家聊过，就是你只要拆开了，特别是这么热的天气，你一定要去冷藏。
0: 嗯，
1: 但是有的朋友他觉得说，我每次用还要去冰箱去拿，我不顺手，我不方便，我就放到灶台旁边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经常这么做的话，你回去看一看，拧开之后有的一些蚝油啊，因为它本身是很多那个蛋白质和糖分嘛，在常温的环境之下，尤其是咱福州又比较热，厨房更热了，它的霉菌会快速的繁殖，有可能你拧开之后你那个瓶口都发霉了
0: 啊。对对对，就我听说了，
1: 这其实很可怕，
0: 就很多那个就是家里的调味料就好像不仅是蚝油，就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他说都是要放到冰箱，我说那不能吧，
1: 是你拆开之后放冰箱，
0: 我说你酱油醋你每天炒菜之前你从冰箱抱出来一瓶一瓶抱出来，你因为你没有你没有那么大的容器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一起呀，
1: 是，
0: 就觉得这个确实这个优，就你给我讲的这一点我是懂的，但是我觉得让我真的操作起来确实是对我们来讲
1: 觉得难受，
0: 有点困难。对对对，
1: 嗯，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提到这几个小细节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就比如说平常你在收拾卫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困扰，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我又想扔，但是呢我又有点不舍得，但你让我继续用呢我又担心会不会有对我身体会有一些隐患，
0: 就
1: 健康的隐患。
0: 我家的那个菜板我就说了嘛，我说哎呀我妈都说了这个菜板就是能用，我说你看我觉得不能用，那个菜板虽然说它是那种抗菌的，它旁边但是它有厚度的话它一定会有结合处，它那个结合处就肯一定有塑料，塑料和它粘在一起和那个铁的那个板就不锈钢的板粘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中间就会因为洗不掉然后有缝隙里面就会发霉，我一直在纠结这个要不要扔，但是我爸我妈就不让我
1: 家里老人又舍不得嘛，
0: 对，然后其实我就等着什么时候突然一个袭击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已
1: 不在家的时候
0: 我以旧换新，对，
1: 哎，所以大家发现没，就是有些东西啊该扔的就扔掉，真没必要继续留着，就是看似没什么大问题，但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健康隐患是不是感觉危害还是挺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断舍离的经历哈，最近你有没有丢过一些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最近你丢过什么，可以是坏情绪，可以是不太好的伴侣，可以是我们说到的具体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些我不需要了，我就啪啪啪一顿丢，都可以来讲一讲最近您断舍离的经历。我眼泪

0: 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
2: 阳。哎，说到断舍离啊，我觉得我回忆了一下，我特别认真仔细的回忆了一下，我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我的断舍离来讲的话，是因为各种换季要收拾衣服，然后收拾衣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我原来以前身材这么好呢，这衣服我是怎么塞进去的呢？
3: 真这样。
2: 然后你会收一波衣服，然后这一波衣服是属于很尴尬的，想穿的，但是呢好像又不太合适了，但是你又不舍得扔。我以前的时候我会把它们非常认真的再折起来，然后给自己立个 flag， 我要减肥，我要自律起来，等到明年的时候我依旧可以 hold 住它们。但是等到明年拿出来我发现呀，算了吧。
3: 这点你就不如我，你知道吗？我如果穿不下的这些衣服，本来是正常来讲就穿不下，就是穿不下了，是不是？我可能一年两年都未必能穿下。如果这一两年我都穿不下的话，那后几年我是肯定穿不下了，对不对吧？那然后呢，我就想，不对呀，那未来我的女儿是不是就能穿了？
2: 哎，
3: 这么好看的衣服，这么新鲜的衣服，到时候这个时代是不是复古啊？到时候是不是轮一下，是不是她穿就好了？
2: 时尚是个圈儿。
3: 对，所以说我就扔，哎呀，还是别扔，
2: 你会留下来。
3: 我就留下来。
2: 但是我现在收拾的时候，我会特别明确的说，哎，我这个夏天，比如说我刚过去的夏天，哎，我这个夏天这些衣服我没有穿过，那大概率我明年夏天也不会穿它。好，这些衣服我会扔掉，非常干脆的扔掉。
3: 真的会。
2: 然后看到说衣柜变得清爽了，收拾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心情是很舒服的。
3: 所以就是说有舍有得，你要是不把这些东西扔了，你就没有这种愉悦的心情
2: 再去买新的了。
3: 哎呦，又买新的。就是我其实就怕是什么呢，你买回来的新的，就是比如说你，咱们说女生不喜有 一些什么黑色连衣裙，波点黑色连衣裙
2: 啊，复古的，
3: 就是你这件裙子你就放心吧，你今年扔了，明年后年你一定
2: 还会买一样的，
3: 买回来的。对，
2: 哎，说到这个衣服哈，真的和大家来好物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知道说大家换季在整理衣柜的时候，有可能跟我跟铁莹会遇到同样的这种困扰。你说这个东西该扔还是不该扔呢？我给出的建议就是，如果今年你没穿，那么大概率明年你也不会穿，那该收拾的该清理的我们就给它清理掉。但是有一些经典的东西，你会发现好像过了多少年它都很经典，你甭管什么时候拿出来穿它也都不会过时。所以今天呢，推荐给各位一款能够 hold 住很多场合的衣服， polo 衫。
3: 哎呦，这个真的。
2: 对，然后比如说在一些线下商场啊专柜里，你如果真的要买一件稍微品牌一点的 polo 衫啊，随便一件你叫得上名字的，稍微好看一点的，你去逛一逛，大几百或者上千块。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大牌简陋的福利，那就是我们的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
3: 你一说这个牌子我就觉得很经典了，
2: 它的那个 logo 记起来了吧。
3: 就是我跟你讲，因为什么哈，一旦说到 polo 衫就一定是这个牌子的，
2: 会想到它。
3: 对，所以说关键词大家公众平台啊，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大家回复一下2026，咱们呢让你不用花太大的价格啊，就能够轻松的穿出老前锋的时尚感。
2: 哎呦，
3: 是的。说到这个拉夫劳伦呢，这个牌子太火了，因为也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品牌了，然后呢一旦是 polo 衫就肯定会是它，女生那种连衣裙 polo 衫打球穿真的好看，我觉得很多明星都喜欢穿，就是你见过的明星穿它的，吴彦祖、肖战、陈伟霆、刘思思，他们胸前的那个马球的刺绣标识，辨识度高不高？辨识度拉满。大家搭配一些休闲裤，尤其小白裤、小白鞋，你就搭配西裤或者是那种灰蓝色的
2: 也可以，
3: 非常好看，完全好看啊！因为这个 polo 衫嘛，它是有那个领口的，所以领口一翻，比如说你要见客户，你要打球，我觉得它这个底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说句不好听，你要是没有领子的，你去打高尔夫球，人家不让你进。所以说，不是说你跟人家去说啊，我这衣服多少钱？不是那种，就是说你是很有品味的，因为它本身比较素气，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衣服。就任何场合，你甚至如果说你是主持人，你到去直播，你去主持穿那个都可以的，非常有那种松弛感，而且就是非常的高贵。
2: 是，它专柜价格目前来讲的话是1199块钱，拉夫劳伦啊，经典的纯色的 polo 衫。但是我们平台上今天给各位开。

0: 出来的价格是299块钱，各位就可以带走了。你算一算，相当于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而且三种颜色供大家选择啊，黑色、藏青色和白色。
1: 对，这三个颜色都是非常经典的，大家夏天可以选两个黑白色换着穿，是不是？然后你号码呢，这个 S 到这个 SL， 这个是全覆盖的，男女都能穿的，这是不分男女的啊。就是大家说这种衣服的话，就是肩型版型都非常好的，就是你不管是圆肩驼背什么的，就穿上这个衣服马上那种气质就出来了。各位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到购物车里95折，可以说是两件起吧，到手更划算。然后咱们今天也给大家一些限量的福利，因为每款颜色是不多的，就是我们统计了一下是100件左右吧。所以各位啊，赶紧的，我们的公众号901左海之声893音乐广播，大家回复2026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咱们可以下单了啊。
0: 是的是的啊，直接可以回复2026，看到回弹链接的时候可以点进我们的商城来了解一下商品，觉得没有问题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跟大家在聊那个断舍离的问题嘛，所以也想问问哈，最近一段时间各位扔掉了哪些东西呢？
1: 哎，是的，很多人觉得这个断舍离只是简单的扔扔垃圾，清清杂物，但其实你真正断舍的是一个心情，就给自己减负的这样一个修行吧，就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就像刚陆欣说的那个，我觉得我有点难，家里很多东西你看着是完好无损的，还能凑合用，实则这个悄悄的拉低了我们生活的质量。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板子，哎呀，我家那个菜板一直让我耿耿于怀，你不说那菜板，我跟你讲，我家有一个就专门绞肉的那种小机器，是小熊的那个，是不是？100多块钱还不贵。然后呢，就是因为我爸爸用完之后他就没有刷很干净，然后再加上福州的天气又很潮又很湿，他就会滋生细菌，等他再用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里面已经没办法再看了，然后呢我爸说没关系，我给你拿热水烫一烫，我给你洗一洗，他一定要留着。我说你
0: 就心里边不舒服，
1: 我说你真他觉得舒服，他觉得，他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福州就潮嘛，你就潮了它肯定要滋生的嘛，他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0: 啊，
1: 所以说
0: 没啥事儿，
1: 能生出来这个细菌他就能吃，就给我这种感觉。对，其实我们消耗我们自己的状态，有没有，就是我在这一点上至少我会跟他一直纠结，我自己的整个的身心非常的疲惫。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最近各位断舍离，要说断舍离的经历，不管是说清理家里很多年的那种老物件，还是说哎我主动的好像要从这段关系当中抽离出来了，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最近您断舍离到底丢了什么呢。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因为今天聊断舍离啊 ，MC 提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的信息为准啊。
1: 对，
0: 我有点跟你感同身受了。就是具体情况我们等官方通知啊。然后呢，求匿名，他说呢，孩子初二，上个月升地小中考考完，当晚我就把这两年所有的这两科资料全部打包，解决了两个学科，爽
1: 啊！就是说还有未来还有好几个学科要解决，是这样的吗？
0: 因为初二嘛，小四门是要先考掉两门的，然后初三的时候是额外再考历史和政治嘛，就是道法。
1: 哦，是这样子的，是吧？那说到这儿，我就敢想说说我了。我跟你说，就我现在小学的书我都还有。
0: 对，你小学的书？
1: 对，我小学的书，小学的语文课本、数学课本，我到现在都有。我感觉我要是，不然我就拿出去看看有没有好价钱。对，现在已经成古董了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的抱抱屋，他说什么？哎，扔了家里不成套的餐具。餐具还有喜欢成套的，是不是？他说材质不好的，缺角的。拿了一套景德镇的这个很好的一个陶瓷碗啊，心情一下子就很舒服了。原来家里老人都说了，过年才能用。他说我不管，我就要用，是吧？我现在每天吃饭我都用，洗碗心情都好好的。
0: 哎，就是他说这个。我能感觉到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家里老人他不舍得，哎，你这个碗呀，边边角角啊，有点坏掉，哎呀，不用，还能用呢，不要扔。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属于趁老人不注意，我就扔。
1: 你扔了，
0: 趁老人不注意，我就扔。
1: 他扔了之后，他不说你吗？
0: 就是
1: 你就会有这种吗？
0: 扔习惯之后，他觉得说，哎呀，这孩子不可救药啊，说了也没啥用啊。
1: 哎，就我
0: 他其实也就不说了。
1: 我有的时候我考虑过这一点，有的时候我爸我妈经常，因为他们太节俭了，然后我就有的时候会偷偷的扔一些东西之后，然后他们就会跟我大发雷霆，然后就会指责我
0: 发现了之后会生气。
1: 对，然后呢，其实我是想过，反正我扔习惯了你就好了。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他说你这是不孝顺，
0: 你这太浪费，
1: 他又道德绑架我了，咋整？
0: 有的时候我扔一些也会跟老人会产生矛盾，会产生矛盾，就是老人会生气，但是过去之后也就好了，因为我会偶尔转发一些相应的新闻给他，他看了以后，他虽然不吱声，但是心情可能没这么生气了，
1: 是吧？
0: 是这样，是这样，就包括就是一直用的砧板呢，筷子呀，就是各种餐具啊，包括说我说你看你有的时候买的这些盘子啊碗呀，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好看或者这个便宜，我说它不一定是安全的，他会解释说为啥不安全啊，怎么怎么的，那我就告诉他哎这里会存在怎么怎么的，我说没事儿，我说这些东西以后我来买，所以就导致说前段时间我。

0: 其实也扔了一部分的盘子啊碗呀，我说包括那些像不锈钢的，我说你以为是不锈钢的，它有可能它不是不锈钢的，我说正规的不锈钢的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标志的，
0: 对对对，我说你要听进去劝，然后呢我会把这些都打包收拾了，然后再去买一套我觉得是相对安全的，然后回来之后放在那个洗碗槽里头，我会发现说哇我的心情就好很多。
1: 就是你看抱抱屋刚刚说的啊，他的这个认知，就我看完他之后又打破了给我一个认知，他说他说家里的不成套的餐具他就觉得他不喜欢了，这个我跟你讲，
0: 我是倒还没有这样的追求。
1: 那抱抱屋，你在我家就生活不了了，我家就没有成套的餐具，对，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就风吹哪页就翻哪页，我看上哪个了，就可能就随时就买一个。哦、
0: 那你有可能买的还是古品呢？
1: 对，对没错，所以说我就是他在我家饭估计都吃不上。
0: 哎，包括求匿名的这位朋友说，收拾孩子的这个书啊，收拾书和收拾过季的衣服，我觉得每次收拾完很有成就感。就孩子的书也是一样的，因为最近中考高考结束之后，我其实会刷到很多新闻，就比如说孩子考上一个不错的成绩，然后他就站在那叠资料旁边，可能那资料堆叠起来都比孩子要高了，包括考卷刷的题，然后会配上文说哎呀付出啊努力啊总会有些回报，就类似于这样的。
1: 这得考挺好的。
0: 后来我想了想，完了，我没有办法发这种视频，因为孩子的书我基本上是每学期清，那我会留下什么呢？留下课本儿。但是他刷过的那些卷子呀，那些教辅材料，因为真的是太多了，你没地儿放，你一年一年的堆叠起来，然后我就会说全都收好，先放在箱子里头，什么时候处理掉呢？就是他新学期开学半个月之后，如果这半个月之内没有用到我收到的这些材料，那么接下来的他这个学期他一定不会用到了，那我就把它就处理掉了。
1: 那书会留着，
0: 书肯定是要留着，课本肯定要留嘛，因为你要返回来再复习嘛。
1: 他比如说老师平时教给他的随堂作业啊，那些他曾经写过的潦草的字迹，
0: 就我都清掉了。
1: 这很可惜，没有就没有留住那一二年级。
0: 但你没地儿放啊！包括我们曾经讨论过话题，就是孩子从小的时候他画的那些画，就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这是我孩子刚开始，你看潦草几笔，但是是他的童年，他稚嫩的童年，我得留着。
1: 好吧，这个家长留着。
0: 但是你越留着东西越多，你没地儿放，
1: 全都留。对，得有个多大的房子，
0: 你确实没地方放，
1: 整片海洋都是我的。
0: 所以这些我会定期的就去给他处理掉了。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岁岁安然，他说什么衣柜里啊那些这个版型过时的，就尤其是穿着紧的，哎呦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0: 就不合适了嘛，
1: 因为一年穿不到一次的衣服全部扔掉。哎，我跟你讲，我是这样子哈，比如说现在是夏天了，对不对？然后我准备把夏天衣服都拿出来了，对不对？然后我就会看，我说这些衣服哪些我就今年不想穿的，我会单独放在一个包里。然后呢我会时不时的去我不想穿的那里
0: 再翻吧翻吧，
1: 对对对，然后就不是翻，不是你想象的会把这个旧这个不喜欢的衣服拿到里面混进去，不会，我就单纯的不想穿我想穿的，我就去穿我不想穿的。是不是很神奇？比如你今天看我穿的这套衣服，就是这是我给你讲，就是没有放在我想穿的这堆里。就可能这些衣服已经我放了5年8年了，但是可能他就没穿过几次，但是他就是在我的不想穿的里面，我还会再穿，所以我没办法清，你知道吗？我的衣柜呀。
0: 然后晚风有说啊，他我定期断舍离的时候，是家里所有的那个过期的护肤品啊、面膜呀，哪怕还有大半瓶我没拆封或者没用完的，只要过保质期了，我就直接扔。我觉得脸上用的东西不能将就，
1: 我觉得太可惜了。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让我发现我妈她买的些什么类似于护肤品过期了，我分分钟钟秒给她扔掉。对，然后如果我要是真的是我自己真金白银买的，
0: 你又不舍得。
1: 哎呀，我跟你说，别说是护肤品，我就给你拿保健品，我看着它，我说哎呦，这还有一个月就过期了，这一个月我是肯定不会把它拆开吃的。我就放在那儿啊，我就看着它，我就舒服，我可以不吃，我可以不用，但我没、我不能扔啊。
0: 然后求匿名也说到一个哈，他说我真的前段时间收拾家里头卫生，我扔掉了家里囤积泛滥的各种塑料袋、外卖餐具和一次性纸杯，习惯性囤积真的很占地儿啊，但是清理完之后我感觉家里都舒爽了，好治愈啊。
1: 哎，就是你看啊，网上会给你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的纸袋怎么用。我前两天对，然后
0: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收集的东西。
1: 哎，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就是喝完奶茶的袋子，他说你这个奶茶袋子怎么叠怎么叠，还有一种、
0: 怎么收怎么用。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看到你这个奶茶袋的时候，我就想说你怎么不学习一下呢？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聊断舍离啊，真的觉得说有的东西。哎呀，人的成长真的就是从一次次断舍离开始的，剔除生活当

0: 中我们不需要的，甚至让你感觉到身体疲惫的、多余的那些负担，你才能真正的轻松起来。
1: 是的哈，这个清空旧的这种杂乱，然后才能纳入更好的新的美好，愿我们都能够在取舍之间吧，收获干净轻松。
0: 是，那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

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青山环似古城，碧水穿城入海，闽江是福州的母亲河，千年源流从武夷山脉奔腾而下，横贯整座蓉城，奔涌入海，千百年间滋养沃土，孕育诚意，沉淀独属于福州的山水文脉与人间烟火。江岸沿线留存着厚重人文印记，上下游分布多处千年渡口，临水古镇、旧时码头、石街历经江水冲刷，见证过往商贸往来。江畔留存不少临水古厝、历史街区，青瓦砖墙倒映水面，历代文人临水观景留下诸多石文，山水风光与人文古迹相伴共生，勾勒出闽江独有的历史底蕴。闽江流淌着福州日常鲜活的烟火气息，清晨江风吹拂堤岸，市民沿步道散步锻炼，傍晚时分两岸步道游人如织，江风带走白日燥热，节庆之时江畔人头攒动，市民结伴赏江观景，水声与人声相融，满是平和温馨的生活气息。城市发展让闽江焕发全新风貌，如今绵延的滨江绿道贯通全城，跨江大桥连通南北片区，沿岸公园冰水景观错落分布，白日乘船游览，三山古塔城廓尽收眼底，夜幕降临，沿岸灯光映亮江面，波光粼粼，是市民休闲漫步放松身心的城市滨水空间。古老航运河道已然转变为承载市民休闲生活的城市客厅。闽式生活第七十一代，一江闽水，一城乡愁，奔流不息的江水见证福州从古港埠发展为山水宜居之城，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市井温情。这条贯穿全城的江河早已融入每一位福州人的生活记忆，绵长江水岁岁东流，将闽都独有的温柔与底蕴代代延续。

0: 后赶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和黄豆一样，豇豆也是一种古老的作物，它起源于非洲，从阿拉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阿拉伯当地，豇豆被视作爱情的象征，男孩向女孩求婚时总要带一把豇豆，新娘去男方家嫁妆里也要放上豇豆，以期爱情天长地久。我国民间也有关于豇豆的爱情传说，据说豇豆是单生的。一年山洪爆发，一位姑娘正在拼命抢收豇豆种子，忽然看见一位小伙子抱着一根木头在洪水中奄奄一息，姑娘马上将他救起，又把豇豆咬碎来喂食小伙。不久他醒来恢复健康，此事感动了神农，他亲自做媒，让两人喜结良缘，并令豇豆从此成双成对的共生，以纪念有情人终成眷属。关于豇豆有一个特殊的做法，传说当年光武帝刘秀为躲避王莽躲进山中，饥寒交迫时，一位老农端来了一碗用麦仁豇豆熬成的粥，刘秀吃后恢复了神采，并记住了这个味道。待后来刘秀称帝时，还特命御厨烹调此粥，后世又把豇豆麦仁粥称为刘秀羹。芸豆是一种古老的蔬菜作物，原产于中南美洲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公元前就已在美洲普遍种植，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后，芸豆才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我国则于16世纪末开始种植。1654年，规划禅师隐元将芸豆从中国带去日本，日本便称其为隐元豆。在民间传说中，玉皇大帝不慎将玉佩和璎珞失落人间，落地后变成了各色有条纹花斑的豆子，从此长出了白芸豆、黄芸豆、花芸豆等等，因此芸豆又被称作神仙豆。芸豆既是蔬菜作物，又是粮食作物，有一些品种还具有观赏价值，比如说红花菜豆，长有高高的茎和朱红色的蝶形花，颊长而宽，令人赏心悦目。历史上据说一次慈禧在北海静心斋休息时，忽然听到街上敲锣打鼓，很是热闹，忙问左右何事发生，太监禀报是卖豌豆黄和芸豆卷的，慈禧就叫人喊他们进来。慈禧品尝后赞不绝口，就将此人留在宫中，专门为他做豌豆黄和芸豆卷。其实啊，豆子的种类还远不止这些，更多关于豆子的故事我们后续接着聊。

0: 伊呀，你只花开的是野药，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能惊你惊哦，莫真方便。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1: 啊，叶边话会嫩芽，就能抗炎外花咯。
0: 哈哈，你那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白鸡你个样不正趣，好摸我看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1: 哟，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爷了，能到你个样，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能爱呀，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靠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2: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记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停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口破，不安坐不好啊！
2: 哎呀，我就是见哦，你两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3: 一个见我的吧，学哪吧？年年都来送老人嘛，辛苦呢。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哟、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家，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3: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女伢按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马上去约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家呢？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凡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3: 阿伯阿伯啦，哈、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所以你硬硬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3: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佮姐娘哦，看人女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那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女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3: 以前行业相关一直练啊，从健康相关是你关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用人啊，媒体的水，我人啊生活几美好啊。
2: 去了到相关人，穿梭多个寒气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温暖呼救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听。

0: 上学都学什么啦？
1: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0: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0: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1: 对，一年级。
0: 才一年级呀、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晨，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1876年3月9日，船政学堂附设电报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电报学校，主要培养电报技术人员，开设电器、电信及制造电线专业。船政大臣丁日昌派唐廷枢与丹麦大北公司签订通商局严请丹国电线公司教习学生条款，聘请大北公司工程师来电报学堂任教习，就电报教学有关问题做出较为细致的规定，为福州电报学堂的设办奠定了重要基础。1876年4月8日，学堂正式开学，学生一部分来自船政学堂毕业生，另到广州、香港招收懂英语且英文基础较好的学生，共70名学生入学。根据丁日昌的规划，学堂学生毕业后部分着留福州专司打报，其余将拨往台湾遣用，还将拣选数名学生前往英、丹等国进修。学校分为两个班级，一个班级

级负责培养电报工程师，另一个班级用于培养电报办事员和仪器制造员。学生要接受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和开展电报实践工作，目的是教会他们自主建设、运营和管理。

和操作方法，还教学生如何制造电线、电报等各种机器，甚至到电报总局实践，亲自动手操演，于实践中加深对电报技术的理解和掌握。1877年8月，丁日昌奏请新建的其后至安平线正式开工，全长95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自己掌握的第一条电报线。1877年，丁日昌在台湾主持铺设电线，考虑到台湾岛内南北路途遥远，信息传递困难，丁氏将福州留存的陆路电线移至台湾，由部分福州电报学堂培养的学生负责。同年八月，丁日昌奏请新建的其后至安平线正式开工，10月11日完工，全长95华里。1885年，清政府为加强对台湾的管理，设立台湾省，由刘铭传担任台湾巡抚。刘氏考虑到台湾悬孤海外，往来文报屡阻风涛，便奏请清廷要求铺设台湾海底电线，连接海峡两岸。1887年，电报学堂学生参与铺设了由闽江口川石岛到台湾淡水的海底电缆，全长117海里。海底电缆铺设成功，缩短了海峡两岸的距离，沟通了两岸人民的感情，促进了中国近代化，影响巨大，被誉为海上电信丝路。此外，福州电报学堂学生也参与到了福建电报的建设中，修建质量和水平均不逊于西方。虽然收扫官办后的福建电报事业发展步履蹒跚，福州电报学堂开办一年后也被迫终止停办，但却开风气之先，开启了培养电报人才之历史先河，培养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批优秀的电报人才，在近代中国信息业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至1882年，电报学堂共培养出专业电信人员140人，有的学生毕业后送往英国、丹麦电报制造厂等地继续深造，有的学生从事电报报答工作，有的派遣到台湾参与当地的电报事业。他们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建设电线，开办电报学堂，培养新的电信人才。部分参与架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第一条海底电缆，以及最早对外营业的电报线路台南线，成为中国近代信息业的奠基人，为福建、台湾等地的电报线路铺设、发展中国近代电报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啊？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皮，
7: 到。
0: 好了，
8: 到齐了，
0: 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在许多年前呀，那些不幸沉入海底的贵重物品呢，想要重见天日，人们呐，就需要帮忙的好伙伴。那是谁呢？义务打捞员海狮。海狮生活在海洋里，南北半球的海洋中都有海狮。世界上的海狮呢，主要有北美的加州海狮、日本海狮、太平洋北部的北海狮，还有澳大利亚的澳洲海狮、南美沿岸的南海狮。它们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漂泊的洄游生活。海狮是种特别聪明的动物，海洋公园里经过训练的海狮会倒着走路，会用鼻子顶彩球，还会奋力腾跃，轻松地跳过离水面 1.5 米高的圆环。一旦海狮学会了这些本领呢，即便有段时间不再表演了，但是呢，它还能牢牢地记住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洋哺乳动物训练所，人们对海狮进行专项的训练。怎么训练呢？得投其所好。海狮呢，有点贪吃，一见到鱼和乌贼就会流口水，人们就是利用这一点去训练它的。动作做对了就有好吃的，做错了就吃不上好吃的，有时候还得挨饿呢。那么海狮呢，为了美食就自然呢会好好的努力。最后呢，他练就出了打捞海底物品的本领。海底寻物非常困难，潜水员呢在浅海工作还行，到了深海，在那个时候呀特别的难。于是美国的海军特种部队就想到了和海狮交朋友，让海狮来帮忙。他们让海狮代替潜水员，成为海底的打捞能手。可以说呀，在海底打捞这项特殊的工作岗位上，海狮处处大显身手。比如从太空返回地球的潜入到海中的人造卫星，火箭发射试验后坠入海底的溅落物等等呢，这些呀让人来找都有点难。海狮呢，因为参加过专门的训练，所以能把这项工作干得特别出色。有一年在茫茫大海上，美国的一艘驱逐舰发射了反潜火箭，呼啸着飞跃而过，最后呢消失在远方的海水中。等待在附近海域的一艘载有海狮的快舰马上驶向目的地，海狮在现场听到命令就轻巧地滑入水中，潜入深海，向目标物游去。当他发现火箭尾部的条纹时呢，非常熟练地打开抓取器开关，让两个戴在吻部的 U 型爪紧紧地抓住火箭的尾部，爪子上的尼龙绳很快便将火箭拖出了水面。海狮完成任务可以说是非常的高效准确，像这一次的行动，他前后只用了1分半钟。任务完成之后，他将得到什么奖赏呢？还记得我说过海狮爱吃什么吗？鱼和乌贼，你说对了。海狮为什么被叫做海狮呢？那是因为它的叫声像狮子，所以被人们称作是海中的狮子。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

0: 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潘胜熙同学的习作《多彩的校园生活》，这篇习作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接下来有请朗读者张静文。
2: 多彩的校园生活，我的校园生活像一包拆开封口的百味调料，酸甜苦辣裹在日常里，每一口都是没尝过的鲜活味道。酸是鼻尖泛红的委屈，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我也不例外。那天不小心撞倒了同学，老师的批评像清雷滚过耳边，豆大的泪珠子砸在鞋尖，我偷偷抬头瞥向老师，撞见他皱紧的眉，又慌忙低下头，心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连手心都攥出了汗。直到下课铃响，老师递来一张纸巾，指尖轻轻碰了碰我的肩膀，下次小心些。我攥着皱成一团的纸巾，那股酸里忽然裹了点软乎乎的暖。甜是试卷上火红的100分。上课铃刚落，老师扬着试卷喊课代表分发卷。

0: 害怕二字已在林音乐心里生根，他眼帘低垂，根本不敢直视连土窑的眼睛。不论是有声的语言，还是无声的语言或眼神，都需要倾听的对象。连土窑发出了信息，林音乐却不接收，就好像对着聋子喊话，喊破了喉咙，那边还是寂静无声，全然不知。对话没有了听者，该何等悲凉。林音乐爸爸没有注意到这一瞬间的失败交流，他热情地对连土窑说，小同学，我们陪你过马路。他对那位司机挥了挥手，接着说，您快上车吧，车堵在路上可不好，交通高峰期，别影响道路通行，这儿已经没事了，你走吧。司机点了点头，哦，没事我就放心了。他看了看围观的同学们，语重心长地补充了一句，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受伤，司机就算不用承担责任也会很难过的。小朋友们记住，安全第一，再见。连土窑的家离学校很近，过一个路口就到了，路口有红绿灯，他平时很遵守交通规则，在幼儿园时就熟记红灯停，绿灯行，今天因为在路上想心事，差点被车撞了，没事，真是万幸呀。回家路上，神话兴奋地对妈妈说，音乐爸是英雄，他身材魁梧，反应敏捷，就像超人总动员里的超人爸爸。孩子们都是特别崇拜超人的。雕刻做完了卫生，拎着神话的驴桶走出校门。雕刻奶奶觉得奇怪，她接过驴桶问，哦，这是谁的桶？咱们可不能把别人的东西带回家。雕刻和奶奶感情很好，他的秘密总会第一时间告诉奶奶。奶奶，这是我借的桶，今天我替神话做卫生，他把桶借给我。咱家有桶啊，为什么要借桶？奶奶很是疑惑。神话这个是铝桶，我们家的是塑料桶，不一样的。铝桶结实，敲起来就像一面鼓，你听。雕刻在铝桶边上敲了几下，那声音很是响亮。突然他看见了神话，大声喊，神话，还你铝桶。神话很吃惊，问，你不用桶了，那为什么还帮我做卫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说了帮你就要帮你啊，我喜欢做卫生。雕刻一边说还一边敲敲铝桶，好动的他像个小小孙悟空，手舞足蹈，可又不是在正儿八经的跳舞。雕刻觉得做卫生可以锻炼身体，舒畅身心，所以很乐意帮忙。你刚才那么急迫想借，怎么一转眼就变啦？神话好生纳闷，是谁把想借桶的雕刻改变了？难道是因为雕刻奶奶不同意？雕刻奶奶看起来慈眉善目，可在神话眼前却瞬间变成了动画片里白雪公主里的老太婆，指甲变尖变长，下巴突出下垂，颧骨上提，面颊缩窄，头发向上竖直，浑身布满了八爪鱼狰狞的触须，虎视眈眈的要吃了眼前的猎物，吞下去再融化它们，一点渣子都不剩。奶奶抢着替雕刻回答，雕刻觉得你的铝桶像面鼓，回头呀，奶奶会给雕刻买个真正的鼓，所以他想先把桶还给你，谢谢你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神话虽然觉得不对劲，却没有反驳。他接过雕刻递过来的桶，说：“
1: 下次你做值日生时，我来替。”
0: 神话虽然不爱做卫生，可他不好意思摆占雕刻的便宜。雕刻开心地说，好啊好啊，到时候我陪你，我们一起做。神话点了点头，
1: 嗯，好，对了，我家刚装了投影仪，你到我家来看动画片《了不起的费利西》吧，可好看了，好不好？
2: 不行，我要回家练琴，练完琴还要写毛笔，写完毛笔字还要做珠心算。
1: 你放学后要做这么多事情，都是你喜欢的吗？
0: 神话很吃惊，也心生佩服，因为他也曾学过琴，但后来没有坚持。神话妈对此很豁达，只是轻描淡写地对他说，学琴呐，是接触音乐的一种方式，你确定不学了，以后别怪我没给你机会。你有权利做你要的决定，并

0: 享受结果。音乐、美术、运动都行，能接触到的东西呀，妈妈都会让你尝试尝试，最后喜欢什么由你决定，只要生命里有爱就行。神话妈的话说出了两层意思，一，给了机会，二，尊重自由。神话喜欢妈妈，喜欢妈妈说的话，更喜欢妈妈的思想。真正会说话的人都是会思考、懂得尊重他人的人。雕刻气鼓鼓地回答，我一件都不喜欢，这些全是我妈喜欢的。你妈喜欢，她可以自己学，为什么让你学？雕刻听了感觉醍醐灌顶，拍手叫好，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晚上我就跟我妈说，我喜欢的我学，她喜欢的她学。别瞎说，奶奶皱了皱眉头，她打断了雕刻，你妈爱你，花那么多钱给你报名，是觉得学这些对你有好处。可是我一点都没觉得好，反而累死了，我只喜欢看书，看树，看花，看草，看鱼，看鸟。雕刻说起妈妈就来气，她撅起了小嘴，深深地叹了口气，唉，我也喜欢看书，我还喜欢看我妈漂亮的油纸伞。神话觉得自己比雕刻幸福，妈妈从来没逼自己上过什么培训班。妈妈轻轻捏了捏她红扑扑的脸蛋，别贫嘴，妈妈不吃糖衣炮弹，欢迎雕刻有空来我们家看电影。唉，希望会有那么一天，只是不知道会是哪一天。雕刻说起来郁闷的要命，每天做完我妈布置的作业，学校里的作业我一点都不想做了。什么？你妈为什么要给你布置作业？课外作业为什么不是在学校作业完成之后再做呢？神话，你变成十万个为什么了。如果说人的语言也能放酱油、味精、椒盐等调味品，那么类比、拟人、夸张等就像这些调味品，使语言的味道更鲜了。雕刻慢条斯理地说，因为我放学回到家，妈妈还没下班，这时是奶奶特批给我的自由看书时间，可以看会书再做作业。等我妈回家吃完晚饭之后，就轮到她称王称霸，我就只能乖乖地老老实实地完成妈妈的任务啦。对了，奶奶，我今天考了93分，全班第二名。雕刻眉飞色舞地说，哦，全班第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们家雕刻进步很大，这回你妈的戒尺可以扔了。奶奶很为雕刻高兴。
1: 对啊，我早就叫你扔了妈妈的戒尺，今晚就扔。
0: 雕刻摩拳擦掌，想把妈妈说的祖传的戒尺扔到黄河里去，让滚滚浪涛卷走它。那么雕刻今天回家又会遭遇什么呢？从之前的故事里，你已经感受到了吧，雕刻的妈妈和神话的妈妈不一样，他们很不相同。神话的妈妈呢，是尊重孩子的，是讲民主自由的，而雕刻的妈妈就不一样了。那么这第二名的成绩是不是会让她特别的开心，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还是你来猜猜看，我们下一集继续讲。感谢你来听小鱼阿姨讲的原创小说《陪你长大》。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把它发给你的好朋友，让大家一起来听，好不好呢？谢谢你哦，祝你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李贵妃跟陈皇后就提出来了，想什么办法能把孟冲先扳倒，让冯保接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陈皇后一听，她知道这个事儿是一件大事，司礼监掌印的太监那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动的，动这个必须得内阁票拟，还得找一些三公九卿商量一下。哪成想李贵妃这个女人非常有主见，姐姐，皇上现在就听咱们姐俩的，让皇上

0: 下一道中指。
1: 中指就是绕过内阁，直接由皇上下的旨。
0: 这招可够厉害。陈皇后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她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要站在李贵妃的一边。妹妹，只有这么办了。好，姐姐，有你的支持，我就敢让皇上下旨了。
1: 再说孟冲这几天可不像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了。隆庆皇帝活着的时候，你看孟冲小脖一拔，小膀一端，那派头可不小。小太监见了他一个个是点头哈腰。最近这几天孟冲就觉得这时局不对。第一，他没有当上顾命大臣，就是因为那天替皇上上王九思那儿求仙丹去了，结果那个顾命大臣的窝让冯宝给占了。他虽然回来晚了，但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还在他的手上，他照样可以安排一些正常的事务。可是隆庆皇帝死了之后，他就发现这苗头不对。李贵妃、陈皇后还有小太子爷朱翊钧，大事小事都和冯宝合计，把他给晾到一边去了。哎呀，孟冲心想，看来这大势已去啊。他知道自己在位的时候不会太长，在司礼监有的时候一个人闷闷不乐，想找个唠嗑说话的小太监都没有了。要说这人反应的特别快，这些小太监心里都明白，将来啊，这内宫掌座的就是冯公公了。冯宝这两天可趾高气扬起来喽，呵，那就像还乡团似的又杀回来了。安排一些大事儿，他都不和孟冲合计，自己大权独揽。单说这天冯宝大大咧咧的就进来了。哎呀，冯公公您来了。过去冯宝见他得客客气气的，人家是一把手啊。可是今天冯宝舔着小肚一进来，哈哈，孟公公请接旨。啊，皇上有旨。孟冲扑通一下子给冯宝就跪下了。孟冲接旨，从即日起免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召冯宝接任。冯宝同时监掌东厂。孟冲听完这道中旨，当时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简简单单的收拾收拾，灰溜溜的离开了紫禁城。就这样，隆庆皇帝刚死，小皇帝刚登基，孟冲的大内总管就被冯宝取代了。一道中旨发往内阁，由内阁以底报的形式再发往全国各地的衙门。再说内阁的高拱这两天可累坏喽。从隆庆皇帝宾天到小皇帝登基，这20多天高拱一宿觉都没睡好。张居正和高仪两位辅臣虽然也都是办事非常干净利落，可是知道高拱专权惯了，有些敏感的事是谁也不插手，里里外外的大事儿都由高拱一个人揽着。就在这段时间皇权更替的时候，高拱忙的是脚不沾地，一直没休息好。这功夫他在自己的职房刚要打个盹儿，朦胧当中就听门开了，有个人进来了。你别看高拱虽然60多岁的人，但是这个首辅精神头可满足。他机灵一下就起来了。什么人在说话？
2: 大人呐，是韩一了。

0: 了。
1: 韩一现在已经不是他手下的差官，已经提升为一个部门的言官。他知道
2: 韩一在这个时候来肯定是有大事啊。
1: 他人呢？
2: 小的发现您刚躺下，我就把他支走了。
1: 不行，快把他喊回来。
2: 啊，是。功夫不大，韩一就回来了。韩一进来之后，扑通就给高拱跪下了，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话，把高拱闹愣了。
1: 首富大人，冯宝这个阉党必须把他千刀万剐。
2: 哎呀，你现在已经是六科言官之首了，怎么说话就不能稳稳当当的呢？
1: 啊，首富大人，是这么回事。紧接着韩一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详细的向首府大人做了如实的汇报。
2: 皇上上午登基，文武百官要分批分层次分级别进朝拜见，也就是祝贺皇上登基。这一波一波的官员轮流给皇上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轮到六科和十三道御史这些言官进去朝贺的时候，
1: 韩一眼睛毒，他仔细的抬头看了一看，发现小皇帝坐在那儿，冯宝站在小皇帝身边。
2: 这些文武百官给皇上伏拜三呼万岁，冯宝站在旁边一点也不回避，好像文武百官给他磕头，他也和小皇帝一块儿享受着这些文武百官的三拜九叩大礼。
1: 高拱一听，哦，气得把那胡子又撅得起来了。
2: 这个阉党干出这等事，真是找死。
1: 假如隆庆皇帝要是活着，他听说冯宝敢这么做，立马就能找隆庆皇帝参他一本，因为冯宝的行为这是违反大明的祖制。
2: 这还了得，冯宝这不公开倒反天罡吗？
1: 可是他转念又想，把这个证据必须落准。
2: 哎呀，当时在场的官员都看见这种情况了。
1: 大人，我们觐见的时候80多位官员都可以作证。
2: 好。在冯宝身上，高拱已经有了一个把柄，就是冯宝搞了一串假的佛珠敬献给李贵妃。证据已经抓在手了，现在又找出一条证据，他就开始掂量怎么用这两个证据把冯宝扳倒。
1: 高拱心里明白，冯宝和张居正再加上李贵妃，这些人要联起手来不好对付，来个各个击破，先在冯宝身上下手。这几天高拱就反复的琢磨，怎么能让李贵妃知道冯宝搞的这一串菩提达摩佛珠是假的。
2: 他现在已经想好了一个思路，最近他就要把这条信息透露给李贵妃，现在又找了一条证据。
1: 好，我把冯宝扳倒，张居正你就指日可待了。
2: 现在在内阁，张居正什么也不说，每天正常上班，到点下班，什么也看不出来。但是高拱心里明白，张居正时时刻刻都在惦念着我这个首辅的位置啊。
1: 哎呀，你把洛尊找过来越快好。
2: 韩一领命就找洛尊去了，功夫不大就把洛尊找回来了。洛尊是干什么的？洛尊也是一位言官。明朝设了六部13道御史，六部就是吏部、刑部、兵部、工部、礼部、户部，这六部是各

刑七责。吏部是管官员的，刑部是管司法，兵部管军事，工部管工程和建设。礼部负责国家的教育，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外交礼节。户部管财政和粮食。这六个部要设六个部头，那叫各个部的尚书。尚书的下面还设左侍郎和右侍郎。左侍郎那就是第一副部长，右侍郎就是第二副部长。当时的明王朝也害怕各个省和六个部的权力过大，无法无天。为了监督他们发生腐败的行为，为13个省设立了13道御史，为六个部设了六科言官。你别看这言官官不大，权力可不小，他是专门负责监督各个部的衙门那些主要官员的。有些情况他们可以直接向皇上进言，这就称为六科言官。这个骆尊就是个饱读诗书的人，对明王朝的法律研究的特别透彻。他一进来，高拱就问他：骆尊呐，你看看冯宝今天上午出的这个事，按照大明的律例应该治他个什么罪呀？回首府大人，武宗一朝的时候，他说这武宗皇帝明史上称为正德皇帝，当时的司礼监太监刘瑾深得皇上的宠信，在朝廷内外是为所欲为，气焰特别嚣张。有一次皇上让他代祭家庙，他竟然敢一个人独行御道，当时在场的人吓得脸都变色了。但是惧怕刘瑾的权力，谁也不敢吭声。俗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回来不长时间，刘瑾就失宠了。独行御道这一件事，就成了取他性命的一个正当理由。首辅大人，今天上午冯宝的举动比起刘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刘瑾只不过走了一下只有皇帝一个人才能走的御道，这冯宝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皇上同登丹池御座。这还不算，这件事还发生在新皇帝登基之时。要是按大明律僭越罪这一项，冯宝应该凌迟处死。哦，高拱听完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们两个都是言官，也都跟了我这么多年，你们两个合计合计，看看冯宝的事究竟应该怎么办。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听外边急冲冲地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圣旨到！高拱一挥手，就把韩一和骆尊打发到里屋去了。他恭恭敬敬跪在地上等着接旨。这个传旨太监把这个小巧的黄绫轴唰打了开了。终止。高拱一听终止，他心里头暗暗的吃了一惊。从即日起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找冯宝兼任，并继续监掌东厂，通知内阁钦此。当高拱听完这道终旨，这脑袋都要炸开了。这是什么体统？这是跳过锅台就上炕，没进门就上床，太不合体统了。高拱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人，他太了解这些情况了。除了内阁之外，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也都有随

时符奏，封伯之权。这些条款本来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章程，但是经过了十几个皇帝之后，正是一天比一天腐败糜烂，对于皇权的监察并不能认真的履行。有时候碰到一些棘手的事，皇上不想让内阁牵制，就直接下手谕给内阁。这种手谕习惯上称为终止。高拱这一生最看重的就是权力和责任。对于这道终止绕过内阁，高拱心里是非常不满。更何况小皇帝刚刚才登基第一天就来了一道提拔冯保的终止，如果这个风一开，那以后内阁就成了聋子的耳朵，空摆设了。他越想越生气，跪在地上，他都忘了去接圣旨了。请高阁老接旨。高拱这时候不情愿的一伸手把这个圣旨接过来，按照惯例他应该回答一句臣遵旨，但是今天他没说这仨字儿，起来之后把这圣旨啪就放在桌子上了，然后往太师椅上一靠躺那儿了。那个传旨的太监详细的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高阁老，你看奴才如何回去脚趾。哼，脚趾，你还有心脚趾。啪，高拱又拍了一下桌子。终止终止，这终止到底是谁的旨意？小皇帝还不到十岁，小小的年龄他知道什么是终止，他知道怎么治理国家。这个小太监一看高拱真发火了，他也害怕了，赶快一转身，这溜一下子像个受惊的兔子溜出了内阁。传旨太监走了之后，韩仪和洛尊这两个洋官从后屋就出来了。刚才传旨的事你们在里屋都听见了吧？两个言官微微点了一下头。你们两个都是言官，还都是老夫我的学生，大内出了个冯跑，咱们内阁还有个张居正，这都是老夫我的对头。现在小皇上还小，李贵妃控制着小皇上，这李贵妃和冯保、张居正他们要联起手来，对我们是非常不利啊。韩衣和洛尊又点了一下头。老夫我原来手中有一把杀手锏，那就是冯保派人给李贵妃买了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这个事儿老夫我已经掌握了真凭实据。原来老夫想过一段时间找一个机会，我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李贵妃，让李贵妃扳倒冯保。今天看来这一把杀手锏不够用喽。因为终止已经下来了，冯保取代了孟冲，他的根基是越做越稳。下一步咱们分两步走。你们两个利用你们言官的职权，在六科言官当中多找些知己，把这些情况透露给他们。就像冯保今天上午这件事儿，你们言官就有一定的责任面奏皇上，把这件事情当皇上陈述明白，然后可以票你。再者说，你们还有特殊的权利，你们可以和天下十三道御史接触啊，让这些御史也知道现在冯保在大内要一手遮天。打蛇必须打七寸呐，如果打不到正地方还不如不打。现在我也得想办法笼络住李贵妃。

0: 让户部拿出20万两银子给李贵妃直接送过去。
1: 高阁老，给内宫送银两得有个理由啊，无故的送恐怕说不过去。
0: 老夫我想好了，后宫的嫔妃在皇上登基的时候都要打造一些金银首饰，就找这么个理由为后宫的嫔妃做一些金银首饰。再说最近这些年，戚继光、王崇古还有李岩，他们的军费开支都很大，国库一直很空虚，后宫那些嫔妃金银首饰也有好几年没换新的了。后宫的这些嫔妃虽然嘴上不说，但是他们心里边也是经常嘀咕这件事儿。现在正好借此机会给李贵妃划拨去20万两银子换值这些首饰，这样一来就能笼络住李贵妃的心。要说高拱这招确实够厉害的，如果这招要是真的行得通，张居正和冯宝就得一败涂地。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历史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典，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们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主要内容有：卷华当中抗落在岸，距离攻坚，以有哪境界在地理体制发展正好。冠霖年以社保轮的婚礼后，互相平坦中央建业开发区做行境界改造，督导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有哪境界。个人有多人东报警，青春梦回一家亲，第四届海溪诺安福建青年橄榄油交流会多福州县，普隆路本科体检篇录取结果生物化考察，这个前天顺啥内运。请我先生哦，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候局的国年龄以社保轮的婚礼将我互相平坦中央建业开发区做行境界改造，督导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我们的境界。强调多青衣后期关铁习近平生态文明序论，关铁老师习近平总结关于宋宅跟鸟的重要论述，感染多福建考察事宜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感染坚信将考进这关，在那波强化担当抗落在岸，助力攻坚，以我们的境界在地理体制发展正好。你也福州跟应强向建业区过年年顺顺了解省委宋宅反馈我们的境界进展，强调多坚持我们的导向目标导向，据在华山清华管理接楼改革跟华电莫来创新，进一步强华商业投资，招商互澳等前景，再要造卷进出口贸易，弘扬五六等业务，应得建议华电新制成能力，增卷开发区高智能华电内生动力，多东南电话固网一万公里。国年年时代了解前沿生态经验，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我们的境界情况，强调必须降低我们 阿是前日做太子宴，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加卡实施计价项目，投矿工业显现难忘。在内部提醒，显现三人比例，跟中国化综合利润水平，取得跟工业做官部门多多倍吸收，加强督导，确保安息保值，稳信增加。多冰炭大南湾，国内年时代拆墙，海淡国家的空间面城区。因为保护区海面内最难原始清淘情况，并且监督协调具体项目，强调多老师抓紧加以整体执行，同调转换风波风平，加卡推进清淘工作，力争提振温馨整改应用，多结合红绿经验发展，业态提升，做好推动应用短山就业工作，做到台里草、红里走，共聚内地好，多持续跟踪推进，加强生态化计划松扎。可保我们莫还单，做你超好，变摊多乱来，生态得来。近一段，国内领强调，多种推荐增加老师，跟开店树立，跟进行降考经济观，好似教育紧密结合。严格对照，反馈我们跟增加目标应用，是按要求，这段理论攻坚，东京破案增加，真正做到一家才华店才提升，可保增加成果，建立起历史实践跟一面经验。请我先生哦，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候局的郭玲玲和明亚文抢奥定接待公众来访，强调多轻易后期关贴习近平总理的关于加强跟改进移民新婚更容易断绝输乱，抗落为民解难，为党奉献尽地责任，树立跟践行降考经济观，用心用尽解决公众下里下滑诉求，且始终新婚更容易造就公众新探索，多明亚文抢奥定总地锻炼。郭玲玲跟创考工作人员亲自交流，双方接待公众来访及受访病例情况，并且简短结访，详细了解公众需求跟屋内原因，跟树地及相关部门简短分工，研究协调解决公众荒原的低压管网预制堵塞、慢水脚解药、交通运环地理、草原草帽提醒等屋内，要求有关部门坚持为移民筹经济，以时间筹经济。写信出地为公众做算。

卡宅卡解决共振给那俏朋友呢口播院员要坐落输水要呼应。国内令卷调坚持一命信奉为一命是关铁动力共振路量坚信降考进贼光也都有太险多可用一命力度清华老师四下基因接楼通通共振诉求表达立业协调国外包容通道通过每内每了解情况是大事解决我们呢且其中矛盾解决多每亚状态化解多基因多斗筹化解多选中化解获内跟化解虚密光村信奉更高总国量轻易推荐预防修理病理干道对宅密后点手物管化解化造杀细化命理更高推动信奉续航硬件手流首先升界多阿金阿西责任追究乡村眷恋管理先华先手等定点两米坚持抓查抓修加眷温套地理一华一街化解信奉之案主动要共振诉求端拖中更有短兵破解捐成五内不断提高信奉更有之效灭后下会带过安定稳定实上哦第十四届海溪青年会第十一届海溪龙岩福建青年橄榄油交流赛都会召海溪奥林匹克体育锻炼举行。虽然说龙岩上超壮丽比拼宣示橄榄油运动带来快乐。虽然这样来自台湾的青年故受邀参观了三分七行台湾会馆海溪福州大熊猫研究交流锻炼帕卡伊奈兰历史文化街区等福州第三文旅项目今日水库医院健康产业化。海溪龙岩青年创业基地天正社感受大陆今日社会发展活力改名大东岸的文化地方本届岁里由福州市从南区移民政府福州市体育总会福州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福州市从南区文化体育跟旅游局群青团福州市从南区委员会福建人橄榄油协会福州市橄榄油协会福州市南城文化体育委员公理承办据了解海溪龙岩福建青年橄榄油交流赛由2015年开始连续举办，十年以来，虽然累计吸引了2000多名龙岩青少年参与，是龙岩交流团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橄榄油赛事。随着龙岩橄榄油运动跟交流的持续发展，今年晚赛事由以往的水果献礼，升级到水果模拟，多今年晚前我到十年我水果基因。从陆续举办高级橄榄油赛后的交流赛事活动，崔杰松涵盖了东西、中北西、趋势橄榄油基地多串结仔，堪称橄榄油运动的大聚会。龙岩交流方面，大华举行台湾有开定多支劲旅来运参赛，随其基因，古中有更多的台湾橄榄油队伍来运交流。本届赛事举办前，多福建人橄榄油协会后备舆论，代表空移民倾向下。明代青年军动组建了胡根人首届明代云哈吉橄榄油队，活动现场有举行了明代青年橄榄油队胜利及出征仪礼。以来，这支队伍将协助参加多项橄榄油赛事。多龙岩交流跟优质赛事的持续推动下，胡根人橄榄油好运推广取代动嘴发电。到2022年的我，全省开店橄榄油的学校已经达到15例数。多中国首先实现要由以往搞大学的做领导态度建立。今年橄榄油项目陆续正以福州市跟厦门市教育局的建标赛事，橄榄油将来纳入了福州市段氏学生运动会比赛项目跟福州市锻炼体育地段性项目。体教院校不断倡议为福建橄榄油运动的特殊兴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福建人橄榄油协会会长吴如生表示，今晚福州小翠奥宋超以上要去橄榄油国家之红队，有希望参加2022年洛杉矶奥运会。伊讲，海溪龙岩青年橄榄油交流赛一定会满摆满荷，团结龙岩的橄榄油爱好者，做好米拉对我，健康对我。国家同业窝福州钓鱼队今年发布南岸红福州市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数据显示，南岸红福州市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8%，高雄居民消费价格中最便宜被段类商品及户外价格7.1%，其中交通通行类上涨10.9%，其他用品及户外类上涨10.7%，教育文化娱乐类上涨1.3%，食品烹调及
在我创

0: 年来相当保年电脑，新华影片及火后来相当保年爱，剧组来跟医疗保健来相当保年电爱，医组来下降保年爱电教。因我讲另外，湖州市区居民休闲家界，讲人相当年冬季双臂相当保年爱。高雄居民休闲家界，中最愿意被带来相片及火后家界，七段一降。今晚胡桂林高州普隆路的本科体检片双击进网，综合评价，根据其核定第四类型录取结果，上午后被定将公布。可能可通过胡桂林教育考虑院文案及教学校招生文案查询。去年胡桂林教育考虑院只有教部网撇除录取短语送给我们呢，进行了解答。可能多电报进网时，上帝胡俊专业调查。设置多动的院校专业组内进行专业调查，动的院校不动专业组之间无另外进行专业调查。比如从 A 大学后山的院校专业组，可能电报了 A 大学吴框框专业组 A 级进往进行专业调查的时候，可能没被调查后其他院校专业组为专业。如果可能多普通类本科体检片双击进往被招生院校推动。可以多省话，被定教是被定，定报该撇除，定叫进往，定叫进往录取结果，是被好被定健康查询。可能多注意，定报普通类本科提前批，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公立院校定叫进往定，以往鼓励有调员按业，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定叫进往，难免向符合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报考最佳调员，参加胡桂林公安厅进地部主任的进地考察。面授体检，个人体能测判结论都下架，并且体检片双击进网、第二进网，个人 A 完成招生结合，使同一院校专业注意可能。公立院校招生要求进地考核结论时通过，并且面授个人体检检验下架的可能，就可以填报定叫进网。以后定选是指以后类院校专门面向指定个人社区招生，并以后定选到该个人社区就业的。包括可能必须具有该个人社区的户籍，并且到该个人社区各科报名。另外，体育类本科片双击进网录取结果，将到上午被定将公布。艺术类本科生统考片双击进网录取结果，十七号被定将公布。多高类别高撇除录取过两段，可能不大以放弃进网或者录取最佳等理由申请推动。你看你两年。高考录取同年于豆打干扰已经全面揭露，前我段亚龙将迎来派上高峰。胡桂林教育考虑院提醒考生，通讯招生院校通过邀请地块重大等婚礼结束录取同年于，如果小教其他扩大婚礼顺利录取同年于，需要提高警惕。去年闽安县大富乡公园创意崔管理将来正以彩蝶结。新书记公园垂管理电道最高可达到十四楼，今日十四楼看研究多公园创意受取生态户内，利用依山斜栽种，面积大约三零亩，三楼可达到五万公斤。该生态户负责人何耀远介绍，海拔两百微米，日夜温差大，日照足，按山庄最关键。中央要我的调研，论公园垂管理，制作到同安管作用，以配薄深垂绿植摇。设计了大多美术院的青圈，还有远高楼基业，就随生态荒，我那是荒山，最初闹所闹离潮，现在欧洲近千楼，山地里建成土院，慢慢改落，利益平均也都不断优化。据了解，对了垂管理，该生态荒古军师的三马为木电器，目前电器断线落后，预计端午国庆前后迎来丰收。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的建立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湖建省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建立真天真。
3: 请就让高波波。
4: 左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5: 美丽叫马乡，你过来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想采集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福建位于对我东南沿海，境内多山岭，素有东南三国之称。特别的地理环境影响了福建跟对我江淮建业文化联系，早期建业开发落后，宋平高王当机处于以物换物的温室状态，在我就西洋大北寄望做到何为。根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及总写事物，福建做早前辈历史开始于东代，东武隆徽初五年，也就是北霸咸五年，虎鸠做早已海岸通报不会好贼见，是福建历史上最早做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了啊。海岸通报见亚拉嫩都能为谁东天宗李伦基做早已年号见，因为李伦基有少爷开岸年号，并且创造了少爷开岸姓氏，被谐音苏许谁，最实在是属于我界。其实开岸通报是东温调开国河南高祖李渊多乌代西念，也就是内八年一年开始做早已。建议面翁是东车大巨瓦家欧元宋巨下翁内纵胆挺拔，进去燕兴以皇空间带到楼以温波通报孙清，也就是保温间的开始。开岸通报是东代最主要的所用货位，跟李伦基无关系。东代敦基由于安史之乱南京也遭受到严重破坏，朝廷为了应付宫内开业多得严重的监控，再加上寺庙偏薄，军队一阵内都依赖官务军给在人呼兰停顿。当吴东西为了减轻在人呼兰，就连铁灭虎告勾得铁灰誓言运回虎村等而已做到减肥。淮南节度来李兴首先今天受云背面左欧村贼开岸见一纪念号回村，于是丢定下令勾得就攻做早背面欧记得五人开岸见，记得不欧背面欧记得五人开岸见，后写通亲卫回村开岸。至今已经发现灰村开岸不会有内而村金楼窝侯广松野恩病阴等灭三女，其中灰村开岸不会好贼见，在虎鸠管那塞李岸中多虎卷斗地书虎鸠书作好贼记鸠面，军区揭开了虎卷或为做大书的序谋。
3: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村开岸不会好贼见，是以修会等村军肯定苏大搞一顿再做饶矣。当吴荣灭虎时，虎卷到虎鸠钻鸠捐鸠钻鸠听鸠五鸠搞保留所的开岸内，并正应西南去抢吴荣，其他的誓言全部堕胎，正内皆令还书，其中那虎鸠所地就协会誓言起来归宿。几老院前辈面翁对突翁内前断阵跟动车开岸前辈送比坚信稍微闹你讲地给面内点白搞捏三点水后面村宽齐后面但三搞四点欧开坐着带到了墨镜镜下见不会没结黄

在有多前辈创上创下创游道军小小而臭味的现场，最左右是由于护卷历史上扩花做大减肥经验，逐渐管理界楼不毛高年家所造像的归村开望不会好贼见，又开始做老搞定期做老，大约那欧被赶我那个短暂时间做老一素罗麦啥，加上护卷命案带到了信愿护告，只好不轰轰捐送归村开望好贼见护左护村，因此交运见断写贼我罕见，尤其是不会穿下喉穿右喉难运感谁难带，已经向为灰穿开关键对你丁希平均向为历史减肥及增加苦苦小心的对穿想采集的应从虎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 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给你真态度。
4: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5: 有青青远近，
4: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的你，本土艺语，感受美丽的你，乡音魅力。左海乡音，原音迅速，宁缺变化，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的你，请点了迅速，中波明确，母鸡诺兰第一波，由我三明地区明确团演播。

Ja, Mutter! Und die Eisen!

见本清参观，红柳靠亲诺家班成，就是那有款爱切不成，就是我丢丢见过我才爱爱破人，谁爱东京乱套一看东我起来啊，哎你大眼结婚吗？会配乱，你不要叫人不谈幽默。

大家听，最欢快的欢叹声响起。

0: 情，红烛借灯就生黄的，红衣好恋恋心不破的呐，
1: 石头，
0: 你快就天拖在官位被阿进来，城内红豆阿里被人就恢复为金黄的，我快进完整个关。

天下如何？马车出了来，往我的内有可化兵。他说：“且不能西中就可，一路七路，待乎龙袍就来，敢在那破。”

海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马来奈，做海之乡之后的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0: 哎，今仔导演都约啦，
1: 怎么啊？行，真乌烟麦丁，
0: 麦丁，你看我做你的工作，麦丁你这，
2: 你哪一个奥特鬼嘛？
1: 我面前就啷个了？这个不是你话个？
3: 哎，我得到一个五毛啊，也来哟。
0: 可能卡了一样，咕咕咕。

0: 我的汤姆爬呢。
1: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
3: 记得记得。
2: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

0: 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仍未萌芽，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草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再一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曲演。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送的是中文名曲《孙海一》第一部，由我胡九吹名曲李乱演播。

Look out!

是本气好心哦，不去中心，换回过你。

所望无情的

0: 仙女，我被你讲你讲过，心安无虑的吗？
1: 心安无虑的，我哩我哩讲的好。你爱无人，女家的的妈，我爱为人。
0: 哪里有你？
1: 好个脚啊！
2: 新郎
0: 的中间为用橄榄木在做你。

你们那一点不听罢了，我就是咱独立可能丢女要你安乐女不投我都靠投伊机会套来不投三那一定冲，但我跟你们发问的老爹找了一好好的父母啊

0: 精彩难耐，
1: 就像先生一气未得，人心已消，路家君临高
0: 哀。啊啊啊！是来今日四海一气，不义也罢。
1: 不由推辞，偶强先生气高。
0: 哎呀，谁呀？说谁呀？竟打出开心花怒火，我报一句谢必有余啊！虽不秀呀，见啊，一句秀来炫天灵。

0: 小兰姐，你怀我宝，哪有新来的事？今天奶奶主管说我真系要哟，哎，那那那，爱你哎！
1: 女贼，何应？
0: 小姐呀！

请愿给俺送裤子。哎呀呀呀！

ได้อยู่ในงานนี้

0: 刚才我军东家挥我回来一阵之关求见之客，我也不知为何以受伤。
1: 喂，求你无欺瞒，
2: 快快点

0: 我要打听一下，我到底一环有没有进来住店稳咯？
1: 谁喊去谁？正是女人规矩。
2: 求你明明，今日是啥荒唐的事？来。

0: 么呀？我要认识侬。
1: 老板，
0: 哦，我丢你哟！
1: 好，暂时忘啊。
0: 哎，靠王夫人的呀。
1: 我那人有一手说好。
0: 啊，我与王先生在一起变很好啊。
1: 你靠王夫人的呀。哎呀，
2: 这样，
1: 这样，这样，
2: 你什么人？
0: 到，
3: 一起进来吗？
0: 啊，喂，你们来，一起进来也来打丢身子女，知道也没有靠近啊，动车转家丢女拽你不猛啊！
3: 哎呀，一起打俩狗女暗袋，
1: 谁要谁拿都？
0: 啊，你吹的哪啊？
3: 哎呀，没有忘记拿他那运动的姐。我意外就没进来哟！哎，看吧，听你的话，
0: 太毒了！
1: 好吧，好。

0: 哎呀，说嘛，我一人啊，站住一张广啊了，你又那么浪啊，说真金牛，硬牙头啊。
1: 那你弄的啥来啦？
0: 哎呀，我去哪啊？他那屋里东呢，做一只麦去喽。
1: 胖达。
0: 哎，来来来来。
1: 大亮。
0: 哎，来来，一位一位。去哪啊？在那一打的那口红红眼的，洗头一弄，多多打一下一万两万。
1: 你那呀，呀，都不完。
0: 哎，莫老公，莫老公，好心态，好心态啊！
1: 哎，你找的哪个？
0: 小伙伴，我跟你说啊。就这样问的，我哪个女朋友让我脱衣了我？哎，工人不问我吗？我讲那个鼓励单独哟，我去拿哪里单独我家，我去拿几个篮子弄几双呗，比那几双嘎牌都稀罕。
1: 你让俺比东爱了我，马老比南多少衣？我看看那些单独面来呀呀都改都改呀。
0: 俺还用得哪个呀？我也没那么爱呀。我东东安人啊，这给我的东安准猜到的啊，就没让人猜到。当了三十年的主呀，又打女的，打女的，打女儿搞，打女吧。嘿，也没那么爱呀。
1: 妈就妈玩一下，那里也毛，猜到个吧。
0: 喂，大海的姑娘也毛，我说心巴巴的，我可不用我单独打几道的破一件毛呵。
1: 打一个破鸡毛遭爹苦啊！
0: 哎，打一个姑娘毛，我老婆爬到你屁股。
1: 看你头几个野菜来呀，给我买鱼而已呀。我哥哥你讲啊，你多爱给呀，给那一脑搞心动，你几多个？哇！给那一脑搞你几多硬打？给那一脑哄哄，你几多狗贼？在哪里都能动。
0: 嗯好、哦、我这样啊
1: 你是几万多年纪了哇、你这屁呀呀都改了改呀
0: 嘿嘿嘿下来了嘛关心啊我这样了
1: 对了呀对呀多做大就跟我要打谁这些的回答太太
0: 哎呦你老了太太就回西多
1: 哎呀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春草西干净净，
4: 十步明确代谢，再一点梨黄风采。
3: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5: 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左海缺盐，是要请给你运送左膜明确损害一第一步，由我福州车明确理论研报。
0: 俺还用得哪个呀？我也没那么爱呀。我东东安人啊，这给我的东安准猜到的啊，就没让人猜到。当了三十年的主呀，又打女的，打女哟，打女儿搞，打女吧。下面人忙啊呀，
1: 忙就忙完一下，那里也忙，猜到个吧。
0: 喂，大海的姑娘也忙，我说心巴巴的，我可不用我单独打几道的破一件毛呵。
1: 苦啊！
0: 哎，打一个姑娘毛，我老婆爬到你屁股。
1: 看你头几个野菜来呀，给我买鱼而已呀。我哥跟你讲啊，你多爱给呀，给那一脑搞心动，你几多个？哇！给那一脑搞你几多硬打？给那一脑哄哄，你几多狗贼？在哪里都能动。

0: 是咱大的年纪啦哇，恁食屁呀呀呀，都改了改呀。
1: 少年人嘛，关心啊。我见了。
0: 就讲我啊，要大地之气之回得开头。
1: 哎，要你闹啦！开头之回，知知道。
0: 哎呀！

0: 水可进则备，
1: 一进则备，
2: 一进则备。
0: 在大王李冲解开死我，大顺到了，
3: 大臣还李冲。

0: 一无我啊！
1: 话当我，快快就坐求去，免得陪女即可。
0: 太爷，臣愿让你日尊啊回我回来，以正之官就见事体，我也不知为何以出战。
1: 哦，计好在，害阿皇临书之时，请求说是美女所害。
0: 就要与阿皇你与神我受保所在，等待阿皇来错了意。
1: 呵呵，皇刚就面，来，来，来打击，
0: 好，快来。太爷。西关面啊，你爱保守我，你保守他，但面阿花儿要爱俾我招金仔，说我爱有咁多礼物喜，说我仔要好回正，太爷笑得自大我，叫太爷爱面面我。
1: 哼，外好用，来呀，来打死你，好，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太爷。你这个嗡嗡啊，嗡嗡女人，你就说啥咋了咋了？

0: 喊你个，莫回答，上车，
1: 天

看见。

0: 有大水水你的身边，就我能多供给我嘛。
1: 哎呀，那呀，那你去偷来我，你阿铁路呀？
0: 妈喽，那阿那年水，洪水没水，阿么没，你怎么不三心不要怎么啊？
1: 啊，回来了有很多，你就拿去再用给我啊。
0: 开
1: 呀，开！

Oh, my God.

0: 哎呀，爸，你看我的鸡呀！
1: 我大爷呀，那来我主动保护这个大爷，大爷你满脸金
0: 子，哎，在哪里呀？太爷见到哪里当中没去呀？
1: 哎呀妈啦，太爷没领多大道母呢？
0: 如果哪家母呢？
1: 如果那母外不？
0: 母女。
1: 母外。
0: 好，大错很多。
2: 走好走好。

0: 仔，是我白虎乱套狗臭吧。
1: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落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之乱》。多谢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的是《平话刘启诺》，又定段时又曝光。

多聪明神，你大名音满目人故在用老林啦、啊、提名无救而望狂救，还无一顿抱歉念我。

酸端上带胡椒啊，面硬面硬面硬。

师是咁上大胡椒面人，那些人是你满为无人能生他，除非人民拿古路，三里吉贼呼运，生在天珠国世，出名好多端中文艺，是为是弄的，老马对着金马人为生，做好人成后，得叫佛的滚轮转环聊天机。朋友做亲啊，国家的做乱神，鬼魂上你做哪做人？一五五六七龙，做到哪里满为端大？鬼魂上你千为端嘛，这端滚轮鬼呢？是哪里？朱元璋估计落后马人黄轰立志，所无人能。隋人老马送几句门，不叫隋人民工批注山村送哪、啊。

山川昂气树的吊昂乌龙根乃尽难昂根会照你多诺也能意成闹故仔见欧女退却冤边偶然说乱乱梦冤度满妹眷女一对下半地前要乱情爱请妹命长乌老大再令八门女拜呀乱乱龙南庙搬顺山乱困扰老大的碑原来推见妹偶患出偶女一岁代都满都安居定啦头年山空

密目顶王老一不完多，一多有好可铺一摊呐，头会再看，官老之定，定系安照老曹经呗。白啊红乌乱带草红嘛，万未央尊定叫走到梦里。满边的过出路去哦，我老婆恩从路乱送以外，一问妥妥命恩傲，靠入云无虎保本命。

愿送面君善见，可爱家乡背呀面相。名，叫你咩食名啊？姜，哎，爹，叫你端你老啊？嗯，送呢，送到潘桥，因为姜爹，爹要管老干端你波西呀。为女医，谁呀？爹，基本是那些呀。名，我一爹只有送高官了，送到我爹娘啦。天机清啊，波平在冲已经念嘛，老人心惊抛弃，要叫外面过梦温音。爹，女儿哪在爹身边？好，我一定哪用你水，这个人啊就乱成亲女，叫人答应你人，女眷前头唔记得骂你对你爱。我一爹一路面难停干咩肉生啊，送可丢丢就走日。打一送的掉，没啊！女方娘娘温英也另外一点所用心脑呀，就那样低举大礼，我就来踏步给啊，这样这样怎么？

0: 妹啊，多我早好准备可怜呐。老妈人手端出来，猛说你一切大爷后头干没有举把的一样。哦，过了我等你家听过，老了莫能用神经的眼老路，好女一一拦下，双路为劣币，一旦送你到老，选丢酒精花。答复他，送高粱呐。一旦送人宝地往未北多，天地晃矣，九七龙必叫你马老迎接，还有南门请阿老告捷办呐。一旦送你到老，亏损丢丢来用，不能告来几百元天地老王位，这心谋国母，答问道给你，与其龙百姓化用。是用练轻马尾，心里马有天性，将来一代龙在绿马。
1: 刘家喜庆家兵安满座，迎一新婚老永远。现代端中李新绿，婚不顺利，并爱军营啊，顺根与兵虎的恩爱呀，无米不济耶，好龙傲老女，
0: 新婚后后好床好睡，婚摆着了，婚不顺利来大雄安路，还有带呀独立搞婚，独立搞的起路，天地间讲结婚。家是荒意，那是我本人没见我起来。你讲独忙无后住啊，这是某的野难大，你万需要一步计大，马来万里莫理从你。上岸我都侵占其龙无应好噶，大河先车好大可噶，此处已被些个轰动了呐。最先出山的仇，我给你。龙为命运在抽打，心呢在山里走哪？吼吼，过了牙我都。爹亲为财，命是看老老牙板筋。师姐，你看什么？做个老马样应接不下，一老好力，希望你伯母今日拿完宝。铁兵王位，历代王英来还啊！走，王位你什么呀？公你好噶，孙家人帮家里问少你修好啊，滚人转身头面应物对待兄弟啊，出用兄弟，但是手无我来，而你必定无用哦。俺明月龙去接卡噶，什么噶门口我满操心噶，哎，老王爷，多事不言。跟那班人可跟思虑吗？老龙把酒一敬，哎，讨好你对王英，是喽？看大谁？请老虎我对不免需要吧？你个笨蛋，你爱见去不守之开，心态没子用用嘞，爱摆渡人跟到我头的不呢？请人家摆渡人啊，不给用搞你好，怕死就没。你好没就看单的个咦老王爷恭喜啊王爷对王爷强大结果大卫给起了我们孙叔叔千万不要一件你让果愿走迷命保虚多老王爷老王爷代表何时候恭喜恭喜啊公的王位薄饼在冲，告表相爷之心，错付拜我老人家。小了好薄，正间落拣你大王爷，是老爹大王爷。天威地道，虎卷帮我家将送破腰石了，带着你两个好气度，大王爷过尊你，你我对你相礼吧，希望家家做做发家地步。你母兵神神的顾卡丁哟，双人刀江宋国海的三名。

0: 给我的数码东东应在表表，此龙在数好情。
1: 嗯，
0: 老王爱，你母给你龙应在这这对要在家。说嘛，凭此龙讲一番书，你乃照顾老人家晚年于此下，生来偷此龙发财发财呀！对王爷系真死难敌，你我都嚟做得嚟，今生亦系需要天时地利感受因何？唉，正乃你母可发恩情。如果你侬能够助我一臂之力，何怕大逆不幸？阿我跟威本家的温上你再谢你呀！而今再为你我肩部的将军是爱在天龙，龙为天之我偷得不到，莫人讲是爱在天龙。但是待兄弟面相美好，对王英之类小气乜善气呀？唔好，如果我爱见出龙，这本应礼物存在，舍本杀利，苏平对王，我爱老被忘诶嘛？用小罗一家人收罗收罗，好死了哎呀！偏下胡松光啊，天算死呀死呀，不能多命。佮你专门做事，讲你薄命，我望佢笑啦。对王英，做你艺吧，免难欠你弄下顺当，你冇走出歌坛，跟我摆动身躯，到了我，你全凭钱弄来接起你，是弄嘅啊！上过对王英，死，钱弄顺卡运俾爹半年，佢老马咪咪喊潮。求算一款低契代志中低行王艺，你会换会么子啊？一定就钱都话么子？因为先一算啊，持龙先应流，即系话离开代新艺内容有必要会落屋，孤头强持龙嘅啊啲，代王英乃艺可能经过人潮砍断威名，呢下有孤应契咪？必要发财之事，最终靠点名我，里面难靠见我李虎孙大，还一小弟，还要怎个住好？谈得不恋爱爱笑啊！哈哈，现在女爱见动物噶，龙，为何笑意不用啊？哈，现在。欢彩乃卡乌公的小号，两人循环里对光阴，看对女虎后要再干，下火金霜平前路啊！廖家从娘，李家从婆，老一类与外孙都走。虽未见上阿女，正台未高且似那光阴啊！且见离合叫起乱世，应该为何道路不应？东晋世太在弄东道，女贱女罗心啊，必要虚咩？现在只是寥寥千件龙婚妻结心纪念卡先来卡，离开外边处处衣冠全木露尖，踩个举止用闲，结心当要吃黄啊！现在大王你来一介上皇，与爹相爷之交，爹都答应了哦。公公既然答应，且先真更会熬，咪弄弄还水鸡先了。可见咁迟路面地系强，先一副女离开呢座系平常现在，人都安慰都冇跌一跌我哋看到嘅，使但个莫大家都冇长命少教得嘅，咩啦应会熬捞弯倒嘴，妙天仙都冇还水鸡先。过都无等你讲，此龙正运李虎顺大，小监如何顺便来大，将你得先上嘅。

你的穷老翁啊，但我比你听松听掉，单只双高，管人用伊来乌个荒岸青年，说高处高路马从林，滴咩啊？讲你端你头，嗯，滴，台湾人总给你闹弄，久病特药，即就是荒岸女子西装队伍，说你是三郎，帮你一时有用呢。哼，不喊你胡破邪了，爹真系孤傲嘞，孤傲啦啦，亏其少也，咁我金棍擦牙，爹就是虎为君后脸，上去前乱作见面呢，系啊，大王应精细招道，爹你可口大是输债端儿，他老人家就丢住索袋皮，岂不笑楚马不哭嘞？是咩啊？死你不哭死呀、啊、你孙的脚步经一百线了爹呀、啊、知道比我是两难的啦虽有黑暗下手共建东西对好久我们建马人有见你虽有黑衣阿暗看到你可能被教恩住一顿卡无论你就一顿处啊嗯你新婚的父母猜猜就不安稳你哎呀爹忽然是天断地叫新家了一路另一切死呀欧食乱鸡嗯欧之奇名和你何时动心啊时间经陪好不中变了可能今晚就会老龙代生意那样的套强大现在女儿就走到出来见公公父皇干过你一还是好要好输干啊现在你呼啸台湾人威牌阿翁所批和他留你可能无论跟着一顿你可努力照轻松这女儿你王威平的风哦但是你妈的啊新婚都无从忘现在做你爱吧孙老孙爱哎是好中明请问你这种一女之心一定你这种水草都有人民用你爹不你老一回报干过你冤罪双心老做他做会送空送爱死啊车经验哎刘松恩啊终于有大爷吗李虎广啊好送要叫陈女多大点了啊马上就好啊哦，我要你，我要你。待新艺内容，书别车如何？正运多捞电流内容，不如交来罗文会，享用安慰羡慕。老娘整我背脊，诸走生意安排。说你写本写约独家写部，写荒间女子西装队伍。哦，见见那三翁啊！乌色乌头，变也哩对蛇啊对那，清水落绿，静一天空，连山鸟都咩坏。夜冷温绿啊，绿万树摇，衣不计大，汗洗滴了，女人硬冤照做，跪得回流啊，看总万树摇流亡，心安哩，再成了温会板啊，笑呢？少爷莫到错，唔难为心咧。王会只把喊，刁难博士，落泪泪，还是请代王爷收暖先好低呀。女儿令我轻傲多哩，公公并会舍不无奈。落芝麻双高代王爷，落路子喎。原偏系李贺家，整我先期，这么说。华丽母子乃何干？对王英，奴父阿翁真会，真乃公公秉会，即叫奴如何是好啊？哦，王会秉会，但顺对会持龙，做得艺兼顺无中，王会秉会无祸，混在丽母大话前龙端一卡，到啊，新娘家。这是能扣到你爷爷的一个保驾的问受你名义上爱说打马宝的是能套意是能为公公办的

救恩尊义啊！唉，顺为奴，王爷呀，这怎么病难之心，亏死了一王，假若是归队，少的呀，而这些啊，而顾不面难顾生机，飘在都被后来呀，顺为奴，哎，女爱阿拉王爱，即便用新南联朝亏服了一王高。佢离开新南国了，离开宇文杰朝啦。吓，再说，仲话为送欢喜话噶，对会前路。正系，君为导游，宇文便系正系那位宇导游，领朝住嚟讲我，听个每晏日月十点，我个人阿嚟火投降我那位老龙之的计摆。难啊！盼盼见超危重力，哎呀！除之啊，师母女教硬冤招罪，先安你牵差呀！正计当年女差差被害，一还诸我换平命。宋军马老莫令在问杀死天兵谁问闹啊为公心中无感之薄不含取就怕败露真难带女的莫须宋救啊全被难救为一吕后断咬断作病谣乱世你红你定注定啊莫令难说明虚下带我先与卷走亲爱飘渡壮为心谋就当亲爱女离了乱世咬一该接近双高女伯现在呀为公司下女经济心安呐啊老龙公咬住外嫩见老气亏烫刚硬后开做心恶哎呀女爱另取经老爷与众儿

还金令，是侯都苏文忠孝义，问你故乡力量难以，才在温馨招工带人，命我一刀黄火希腊爱，温主心乱，应敢顺水，俺王公公偏生太爱，一缕老啊，忠君难耐，山里正变强人论，汉奸女子世尊对我，偶下团主意命受恩重，哎呀，谋不世不平，内断要炸，生都间断，债都间命，谋不世片龙，给予阿翁，丢你人。哎在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听品来寻来啊听啊今天那晚昏昏中中干地里面兄弟带水一路带我们谈论一问大究竟啊这女孩子的红潮诺明君尊进来问正好把那勒出的高天龙见你和水头松开带我们叫人心定喝水啊哈众说乾隆一下怒虎真勇啊大王英食不完众少独立算太女的母阿翁烧皮虎先那虎所以徐令一半万里哈徐令不含泄密被偶之虎即系贵啊吕虎居竟雄来阿母女孩听我们东吴居然上来阿母王跟阿人多的了那王是西患从我们共为修理的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够钱今天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引用口味换成新女居然就回忧啊有啲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唔做还拎咯，你做乜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啊，仲傻？你都冇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咗心灵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小你咪就咁。女孩子的开冒花变卷亏亮给谁欲去落爸爸拒绝诸位好你母做替身女连篇葫芦闭关少年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求手法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的就是等你呢爱警告都会没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见对王英还他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所以萝卜所以天大厨欢心诺爱共爱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居落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变化刘启诺又定短时又报告
0: 那王是西患从乱共为修理的东吴不做完了西杂不够钱今天那晚刚到了大通关口女孩渐渐清扬你好减去清净带领观众之下引用口味换成新女居然就回忧啊有些女改可阿翁啊但钱都不做完了咯你怎么烧俏风光老虎一个挂书又话不大不破价啊这么说你都冇大意只能话你好大意你看天气热换谁坐咗心灵会死呀大家一口东西成小你咪就咁女孩子的开冒花变卷亏亮给谁欲去落爸爸拒绝诸位好你母做替身女连篇葫芦闭关少年还有无尽何要来写了个刺卡被求手法过下因为行业啊少你的就是等你呢爱警告都不会没都要把你搞定你一天对王你老婆好上广啊叫见对王英还他正啦只要好上电路配朝乱要搞听懂对王英即便说啦落路为了孙恩大爷爹熊来阿母才略已经接受那个三万

0: 暗棒哦，快说，端令站过来，出岸水军对待，阿翁苏烈立应战士，先来死来命啊！
1: 哦，
0: 死来给命如何判决？端令透露心里，关公义目众多，拍铁听意，先来已经暗结，花陪军翁，
2: 哈，关啊，花陪何地，何时去啊？
0: 花陪命啊！就来金毛麒麟追路啊，女多追路啊，双眼路哎
2: ，no，
0: 胡少在四手带五万龙运干上嘅车死，张叔，仲话，我系准备上过前路，谁练武保令教练，
2: 唔系，都系玩意，水计之处，一乱报名上呼落松。
0: 众所多精多义，你那猎户破要剪埋招死，咁我摆个拎起点？多精女啊，会见人都会明，无奈哦坐到北站过山，路途运备海乱断错，已经把握啦。蛇令运备计手中巧，因为每见人都会明嘅精算都问难明。到离后转转换意，中中了意，就可滥用虚乱准备。看来话，如果离后的困难，如果对手段准备顺接不利，但你也准备看人都无落一时间动的对。那你对对错呢？定都无希望断错团聚。那你动，既用花陪面人，决断水火汇集，干完破案都无实力来。爹本哩，啦啦，老王在剑老乱开，丑难的。终于，怎么用谁金窝帮我假的脸皮啊？但将金窝帮我对剑的老个，造反了全无奈，不得有啦。如意东屋万难一落，最后破釜人拔刀唔飘，只敢顺定，李虎叫噶，光阿招双叫，只用千人双叫，哎。终于一看见好手没招条吹半的路，惊来怀疑。哎，光啊，丁叔开，奴家的一路人都说哟，哈，所有人参变，只我爹不呢，太阳白，都是把假老兵中了有啦。单双的，光啊，瞬间九连挂了，九麒麟下下下下下下下，不管不管。带有说心灵作用，这叫你咯。光阿说叫你人头，女儿以为是马老老教的。徐金，你大中一来马老啦，花仙夫的队伍，呼啦东呼，哎，进来杀了他吧。
2: 光阿，为何去讲落叫啊？
0: 上海诺最爱没搞生产落叫，只看停住以后落枪叫。所望嘅哦，啲教定呢啲人门槛，上海佬亲自啲嚟半夜听嘅老声音，挂起咗咧，门口显为女人，半路然后，你令死咗要，珠眉线眼，悄悄的双眼，刘启安刀，随半夜百里公里，所有嘅都缺刀嘅，都明白红绳嘅教令。所谓做老，然后的艰难，呵呵，只得开一千面壁，百里莫牛落温牢。混蛋，官宝爹不你，你说爹不你，见不你这个女儿悄悄的送你，送儿奴，莫晒，奴家叫你跟我悄悄去乱出来连坐啊，出门口。刘启我敬爱欢迎，哎。多人跟出力呀，都用俺跑，终于门口门光。哎呀，是我先说讲曹金门啊，王内边人正是处处衣冠逆对王英，只得该立刻捡起路，把吉票手中好，系河水冷系波罗管令出现。姓洪飘道，论住对王英，
2: 路口

0: 曲江，细意弯弯，如何无理两难呢？哦，既不能见官如何，可能不明回家，远道车爱，忽然喊回，暗地乱住更神色哩，命不虚多。现正心机丢书莫说，祝你为前路正眼啊，是为前路结婚论住七七万，只解廖前路还未领导，领你的朝代如何？成了安兴别路，对王英向去朱台冤你。第三书一段位，此乱杀机器，还有狗欲看天，将要被你论诛。此迈不明顿后之心，不逆气来，莫唔得吧？牵住爱，混入回去。今夜追慕这把飘仔，端坐难离，若你七钱能去。狗与双狗准去挨骂先恶，还有恶火端烧，听挨骂端起乱变，咪埋双跑。你系他太搞多基人，呵呵，阿老冇你来啦，打打就要老靠多个杀机器。你太攻击冇佢跑，此乱老君心的话，偶像单边身，孤名做你解要老。下面丢将不能为，哎啊！这还给切记一把呢，哎呀哎呀哎！啪！砰！一座几大两龙宫，我来去投诉下面，以后再没去抽挨打的，啪！刀刀，坐牢噶啦，噶老狗从来不动狗的，砰！注意多骂人多灰眼两天，哎呀哎呀哎呀，叫我叫我，你好老多的了，刘启诺怒吼他，我保存门口的高天啊，还有胡松丢路的天龙雪酒都两位留六口气对吧你，哎呀只要听谢老爸爸叫啊，见爱奇怪呀，他敢门口出来，哎呀不你灰眼两天转那么多的了，哎呀，看你叫我叫人叫回呀、啊，搞得恁尴尬啊！但叫回叫回叫人叫人，写了个报答都心中清扬。但黑人对杀精英，还要看家忽然搞得这的人回吧，寒山两天，你的呀，那位谁出那个烂兵哟？廖前安从门口搞停啊！这个杀双人命啊！你对你咩派的女啊？都用眼左眼，幸福的黑暗打嘴廖前安的人，双人诺跟侬的，这样对人丑恐怖，给搞阿娃哦，亏了更旺，担待廖前安别。女子们喊杀两天，两个人已经搞错了。今日那位做那个人接的人面包，满贯长长，公公丢丢，但是乱就把大取经，哎，那位电脑那个稀死病，正死半路运好，但是乱双卡下跪，如遇重恶啊，哦，这啦。
1: 当王后子啊，个地名讳。

sungainu nga.本门老林胡椒面眼，阿元雕严成假木，先前伴侣闹住殴共，动员作战，动兵顺利。

少男矮细身矮，身更好架好上吊路矮，愿与偷生在墓，望偶离合叹世之度，被多两眼草舍的驴，一龙心狗海都给呀三不给呀，他无杀一不见海，一不边来中破烧个底，女一老啊正变团主意，无辜连老命可所得外，但你都没痛啊，还暗光雾，武汉你都莫换红书脸，第三了困头片段女，女落换来硬意吹障碍，见莫见女，宁愿将其杀奸对簿，见你冤为人，不愧眷顾庶美女。下女无能，打救啊孙儿路，难得我们家下女打救，我们家可得路虎哈喽吧？唉，孙儿路，老林子的路虎满天海外，不得生疏惊慌啊！哼，不明这家小最快火烧离合，我们家。水道已经往我们家帮路供电干了吗？嗨，水路你自己的爱不自己来，东京社台在龙东道吊定户吧，给你好就到你保留秀，好像一名官厅会你好，那么你的么你要怕你留家苦着来，老林干人居宅，怕他何来？孙儿侬，还是你离开娘娘回家去吧。女夫嘞，过我铁吞烟啊，难得我们家下机救应，努力去家嘞。孙儿侬，老林早要去除，安心去吧。还有几人那玩一千明白？兄弟，老林稳当看家。王少呢，你好吞欢娘啊，既是如此，侬会对我们笑怒一拜。万表娘啦，离合不应，但功好好了之落，杀奸对簿，关心送旦。金行官人多命命哎，归心似箭无怒啊，希望你到达家门来。说干处干没有依然照顾你啊，妹女你蹲你了啊，妹三啊我蹲你了哈，会外甥啊，爸的你说用不含笑来噶，女的哈，生啊，外的真勇啊，生啊，哈，说你女的送给我后，杀死天边，他们都叠根我呐，才都安照拍牌咯，转送你呢。东归于贼，哎呀！

尽了。哎呀，魂，你个电脑带下了没？

0: 生的傲岸，
1: 好，
0: 你告诉你爱谁才一年，那么你找个的男

情高欢呼，年年高头来，路闹高举，见到哎哦公安，揭开好火。

铺立个顶头，我偶如星，见谁个

前两件命，虽地报名是落断灯，路口不海。

哎呀，大人听到刘启诺公口卷他的精神，个个称赞姐姐个好，但写了口无言何有来，莫令人说明卷早说他惊动男的用，上天有灵感说他卷性之正，最近高把财色杀你，万不要去你罗林啊，不都海南盖米红，万不要去你罗林啊，估计系温馨段留起恋爱，万不要去你罗林啊，就还海为千万吨吧，万不要去你罗林啊。

亲爱朋友，意思我听好你说，平我刘奇诺，顶今天之后，请给你收听早海居落。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7: 上文书说到了，高拱接到了中旨，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心里就合计，一个小小的皇帝，他知道什么忠直？这明明就是后宫这些女人在作怪。可是皇上的忠旨到了，也得执行啊。那么高拱就做了下一步的打算。首先必须扳倒冯保，

0: 要想扳倒冯宝，就得笼络住李贵妃。这个女人用什么办法去笼络她呢？她就想起来了，从户部拿出20万两银子，就以给后宫这些嫔妃更换首饰为名，就能笼络住这个女人。然后老夫我再想办法让她知道冯宝买了一串假的菩提达摩佛珠，这就叫欺君之罪，皇帝的死跟这串佛珠有关系，他就得痛恨冯宝，有可能就能转过舵，对我们就有利了。韩一和洛尊这两位阳官听首府这一讲，心里有底了。首府大人，您想的太周到了，小的这就去办理其他的事儿。慢着，你们两个先到户部通知户部尚书张守直张大人，让他今天晚上到我家里，老夫我单独跟他谈一谈20万两银子的事。你们下去吧。两位言官下去，直接就奔户部见到了张守直张大人。再说户部这个堂官张守直跟高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虽然不像魏大炮那么近，但是也是高拱手下的四梁八柱。最近这几天张守直可犯愁喽。犯什么愁啊？你想想，国库本来就空虚，隆庆皇帝一死得需要一大笔的银两，紧接着小皇上又登基还得花钱，就这么一折腾，这点家底儿就差不多少了。这户部掌握国家的钱粮啊，这俩钱儿户部这个堂官就得掂量掂量花。就在他犯难的时候，韩一和洛尊这两个言官就进来了。你别看言官官小，张守直可不敢小看他们。你们二位言官到我这儿干什么来呀？难道要给我上皇帝那儿上一本？哎呀老堂官，您怎么爱说笑话呢？我们是有事儿来呀。有事儿？有什么事儿？堂官大人呐，有大事儿。今天晚上高阁老让您亲自到他家去一趟。高阁老让我到他家去？什么大事儿？先给您透个消息，钱儿，可是现在没钱了。不行，高阁老让您一定想办法安排俩钱儿，今天晚上你到他家就明白了。
1: 好吧。
0: 这一天晚上，张守直吃完了晚饭就来到了高拱的私宅。高拱正在家等着张守直，听说张守直张大人到了，马上在书房接见了户部尚书张守直。两个人一见面客气了一番。张守直这个人长得比较胖，人挺好，但是就是胆儿小。他当这个户部尚书是高拱举荐的，高拱举荐了他还不算，有3次遭到了弹劾，都是高拱在隆庆皇帝面前给他说了好话，保住了他的户部尚书的职位。他在心里边一直感激着高拱。再说朝廷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是高拱亲手提起来的，和高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所以两个人说话是无遮无挡。守直兄，老夫我今天把你请过来，我跟你商量一件要事。首府大人，洛尊和韩一已经提到了，说你为了钱的事让我特意到你家里来一趟。是啊，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我为什么把你找到家里来，不在内阁跟你谈呢？有些事儿咱们不得不防着点了。首府大人，您说的是。再说户部这两个钱儿，我也想跟您汇报汇报。

0: 上个月太仓里边一共有180万两银子，广西庆远方面的军费付出了60多万两，本来应该付40万两，是您首府做主多给了殷正茂20万两银子。这个月先帝宾天和小皇上登基，两个大典各项的开销又划去了60多万两银子，剩下的就是打通潮河和白河的漕运工程，这是为了把通州仓的粮食运到京城的头等大事，是今年年初先皇亲自定下的。第一期工程拨款就花去40万两银子，当时因为手里边没有钱儿，只付了20万两银子。这河道总督朱恒上了几次折子要催要这笔钱，原来定在这个月再付给他20万两，因为河道工程要完工了，如果赶到冬天误了工期，就等于前期的工程白干了。还有一些小的开支，这边几万那边几万，我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户部手里掌握的钱儿一共还有30万两银子，如果再拨走20万两，别说打通潮河和白河的工程款没着落，就是整个京城大大小小的衙门10000多名官差的月俸银都没地方出了。一提起财政，张守直心里就起俩大疙瘩，除了诉苦他是没别的话。这些情况高拱心里边比他都明白，他掌握全国的情况，你想一想他能不了解财政的事吗？平时他对财政就特别关注，能省的钱他尽量省。比如说今年元宵节要举办一次灯展，高拱亲自找到了隆庆皇帝，跟隆庆皇帝讲明了开支节流的这个细节，皇帝就准了他的旨，这就节省了15万两银子。但是这次他知道不一样，这次他有他的政治目的，他要拉拢争取李贵妃，这20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张守直讲了。张守直一听，对呀，一旦冯宝要得势了，我这个尚书也当不成啊。得想办法把冯宝拿掉，这个阉党不是好东西。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和高拱是一个绳的蚂蚱，谁跑不了，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一起了。首府，如果事情真像您说的这么严重，为了扳倒冯宝，看来只好动用朝白工程这20万两银子了。不过朱恒那老头可挺倔呀，他要来劲谁也不怕，那是个犟驴。是啊，朱恒的事老夫我去摆平，你把银子提前准备好就完成你的任务。那首府大人，咱可说好，朱恒要是闹事你可给我顶着。好吧，守直，你就尽管开出20万两银票，明天就办理。朱恒的事我顶。这两位大人就把这件事儿商量妥了。这个时候，张守直起身要回府了。当他要走的时候，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一件事。首府，还有一个事，这个理由必须得恰当，名不正言不顺呢。
1: 是啊，这个理由今天下午我和韩衣、洛尊就已经合计完了。新皇上刚刚登基，就用给皇后和嫔妃买金银首饰这个理由最合适。
0: 张守直听完当时就晃晃脑袋，哎呀，不行不行，首府啊，你怎么不仔细想想，小皇上刚满9岁，连媳妇还没有，他哪来的嫔妃呀？哎呦，这一说高拱想起来，对呀，小皇帝还没娶媳妇儿啊。

0: 给后宫添什么首饰，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不成立，给李贵妃送20万两银子就没有一个正当理由，这可怎么办呢？是啊，首师兄，你提出了这个意见有道理，那咱们得想个办法。高拱这回又跟张守直重新商议一番。要说张守直还真有些道理，他想了一会儿，首辅，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咱们编一个理由。请讲。皇帝年龄小，现在还没有后宫眷属，这是事实。但是咱们可以说皇上是个孝子。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基业，讲究的就是以孝治天下。咱们就以皇上的名义为先皇的后宫做一些金银首饰，这个理由就能蒙混过关。高拱听完非常高兴，好啊，这个主意好。守直啊，你明天尽快办理这个事儿。两个人说完，张守直就走了。送走了张守直，这天也不早了。高拱猛然间一回头，哎呦，他感觉到非常的奇怪，怎么回事啊？他那管家高福规规矩矩站在那儿，好像有话要说。高福啊，天都这么晚了，歇着去吧，难道你还有事？老爷，张大人在这儿，我没好意思打扰您。喜讯来了。
1: 喜讯？什么喜讯？
0: 老爷，邵大侠来信了，还是邵大侠亲自派人送来的，快给我呈上来。高拱把信打开，呵，就两行字儿：李化南岳谢去，游子归去来兮。高拱一看，心里亮堂了，李岩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给灭了。过几天李岩死的正式公文就能呈报过来。太好了。高拱是确实高兴，他最担心的事就是李岩这个事儿被张居正和冯保这些人抓住画把。这回他没有后顾之忧了。自从隆庆皇帝宾天，宫廷内外的局势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隆庆皇帝在位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依赖高拱，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新登基的小皇帝不能单独问政，所有的大事都得母后李贵妃裁决。这李贵妃对冯保还特别依赖，而冯保又是他高拱的死对头，如今冯保已经出掌司礼监的大权，这毫无疑问使高拱就处在下风的地位。他最担心的就是冯保和张居正、李贵妃他们三个人拉一套马车，到那个时候他这位天下第一号权臣就会腹背受敌。这个关键的时刻，一旦李岩的嘴没扎住，被人家给捅出来，他高拱有可能就得灭火。现在高拱可不害怕了，李岩的口已经被邵大侠灭了，他们这些人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理由来扳倒高拱了。这个时候高拱精神头来了，高福啊，把笔砚准备好，老夫我今天晚上就给小皇上写一封奏章，陈述5条建议，这5条建议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武士书。高拱历史上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提起笔来刷刷刷刷，笔走折龙，呵，不大功夫写完了。这陈武士书的大概意思是：一，要皇上坚持玉门听政，假如不听政，大臣们就会以为皇上不管事，政令都出

0: 死别人的口。二呢，所有的奏章奏折要传内阁票底，内阁认为可以了再发下去。三，大臣有事必须当面奏请。第四，内批谕旨不可经职下发，以免有人借机会篡改皇上的旨意。五，所有官民奏章都不能留在宫中不答复，以免内外臣之间相互产生怀疑。这五条写的可厉害，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内阁的权力，压缩了冯保的权力。高拱写完之后，把他的管家高福叫到跟前：“高福啊，你再从头至尾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漏洞？”高福仔细的一看，老爷您可不能一个人呈给皇上，如果要是让张居正和高仪都署上名，就能引起皇上的重视。
1: 高福啊，你可进步了，你这个想法跟老夫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个陈武士书我绝不能一个人起奏给小皇上，我要让高仪、张居正这两位赐福都署上名。
2: 老爷，高仪没问题，
1: 他呀跟您一个心眼儿，你们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
2: 恐怕那个大学士张居正那个脑袋可不好剃呀，他要是跟你署上名，那不就等于跟你坐上一条船了吗？这个事儿，老爷您呐必须想个万全之策。
1: 好，高福啊，你说的对，明天一大早我就安排张居正去视察皇帝的寝陵，也就是天寿山正在修皇帝寝陵那个工地。那块到北京这来回就得百十里路，我让他和冯保
2: 见不着面，他们两个又不敢公开的勾结，
1: 我派人监视冯保，如果冯保胆敢和张居正勾结，老夫我就豁出来了，把他抓起来。按照大明的律例，内宫不管你是谁，不准许和外廷的官员勾结。老夫我的权力还在，我管你什么东厂西厂的，按大明的主律，我就先给你押进大牢。
2: 老爷，您说的对，该出手时就出手啊，现在到了关键时期，可不能手软。那么老爷，您让他们俩分开，您怎么能让张居正署名的？
1: 哎，是啊，我提前把他打发走，然后下午我就派人去找他署名，我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他想签也得签，不想签也得签，如果他不想签，那就等于他和冯保公开的勾结。
2: 老爷，您太高了，按魏大炮的话说，您比高家庄还高。你看两个人把这件事合计完了，这个时候天儿已经快到半夜了。

0: 活力是什么？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扫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到北京时间的7:4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活力早班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琳啊。
1: 早上好，我是小丹啊。
0: 我们就是
1: 铃铛组合。
0: 哎，你知道吗，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都这么介绍我自己的哈，大家好，我是郭琳娜。哎，好多人说哦，她的名字叫郭琳娜。
1: 琳娜贝尔还挺出名的呢。
0: 哎 ，Hello， 琳娜你好。
1: 你好你好，突然间多了一个新名字，而且发现还挺好听。
0: 挺好听吗？
1: 琳娜，哦，挺好听啊。
0: 就我觉得有点小小的洋气。至于其他的也没有什么辣，是不是？好嘞好嘞，那咱们今早的节目就开始了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取得互动。
1: 是的，
0: 主要是什么呢，咱们现在需要大家呀，
1: 非常的需要呀。
0: 自从进入到7月份以后，咱们就比较的寂寞无聊，
1: 爸爸妈妈们不送学哈，就会好很多，对吧？
0: 还有就是他虽然说送学，但也不一定有那么集中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以前这个时候，哇，我跟你讲，小朋友们都出来了，
1: 是，
0: 然后大家也都在路上了。现在不了，现在就小朋友们还在梦乡里面，爸爸妈妈们可能相对于也会往后一些。
1: 是，
0: 主要是因为我们上班的时间可能大多数都是8:30啊、9点啊等等等等，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是。那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微信平台上面啊，微信平台上面无所谓，早上好。
1: 早。
0: 那个歪老，歪老他说，
1: 昨天晚上，哎，歪老，
0: 那我就考你了。
1: 你要说，难道要考我新闻吗？
0: 不是。他说昨天晚上10点的新闻居然不是小丹，那是谁呢？
1: 那谁呢？问问你，昨天晚上十点的新闻是谁？
0: 哎，你知道那个晚上十点是小丹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歪老？就是他说居然不是小丹嘛，用词要精准，
1: 倒推一下
0: 啊。对，就是说他是知道是应该是小丹的，然后昨天晚上守到的居然不是小丹，那请问是何方神圣呢？
1: 可以哈，我们等着你的回答在线的。
0: 对你一定要回复啊，你要不回复的话

0: 我明天继续追问，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现在我刚刚想说的是，这个现在的就我们的那个接送啊，接送大军还好没有在路上，为什么呢？我们
1: 好热哦。
0: 对，你看，哎，其实昨天还好哦。
1: 嗯，
0: 昨天我觉得好像零星有下了一些小雨吧。
1: 那雨啊，那雨下完之后是蒸桑拿，
0: 我觉得还行。昨天
1: 很闷，
0: 很闷，
1: 非常的闷
0: 啊。嗯、我昨天还说，哎，我就温度不是很高，太阳也不是很烈，似乎云层。层多了一点，然后呢咱们没有直射的感觉了，
1: 很闷
0: 很闷，是吧？
1: 对，
0: 那今天15号了，咱们福州呢就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你看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智慧体系啊，
1: 嗯，
0: 三伏天又来了，这就意味着咱们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是不是又来了？
1: 我发现啊，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记忆出现偏差。
0: 不，你的记忆没有偏差，
1: 我每年都跟你说一遍。
0: 对的，连续十几年了。你要不就大家帮我们来翻翻这个，
1: 为什么这么巧呢？
0: 网络是有记忆的，对不对？大家来帮我翻翻，是不是近十几年来每年都是什么 plus 版本40天的三伏天？
1: 而且我印象当中就是上一回说、可能是在早高峰，也是跟你一块说，
0: 我都不记得了。反正要么早高峰，要么
1: 好乡音，
0: 对，要么还有晚高峰，就是一直在跟你说，哎，怎么今年又是 plus 版本？
1: 而且都是我跟你
0: plus 版本，你的记忆绝对没有偏差，我就记得好像。就我们自打做节目以来都是共计40天加长版本 plus 版本。
1: 对，然后我昨天其实就已经刷到一些相关的提示了啊，说不要吃冰啊之类的、哦、然后呢我就想说呀，那我赶紧在三伏天之前再吃
0: 什么鬼。三伏天不吃冰，那咱啥时候吃冰呢？
1: 对，就是因为越是热的时候越想吃冰，但是啊、我们还是等一下跟大家来就是科普或者是跟大家来说一说、能不能做得到，看大家自己能不能自律。
0: 对，我就说嘛，三伏天咱们吃冰，咱们不吃冰，咱们数九寒天再来吃冰嘛。
1: 嗯，
0: 是不是、咱们来关注一下啊，初伏就今天了，7月15日至7月24日，共计10天10天啊，十天时间。然后中伏呢是7月25到8月13，也是共计这个叫20天时间了。
1: 20天
0: 中伏，哎，那我们说了那么多什么超长版本、加长版本，那到底有没有哪个版本是比方说初伏20天的？好像没有啊、
1: 可能都是集中在中伏这个阶段是吗、
0: 什么末伏20天有没有？还是说这40天它就固定的形式跟版本，就是中伏20天加长？
1: 关于超长版的三伏，我们觉得我可以做做功课啊。那么今年的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
0: 嗯，是。那至于说到咱们三伏天，咱们就来关注一下了啊。咱们福州入伏之后的三伏贴就有这个习俗的，对不对？这是根据咱们老中医，其实又是老智慧了啊，叫做内病外医，并且是
1: 冬病夏治
0: 的原理。那通过什么呢？像中药服贴服什么穴位，产生一些那个什么热性的刺激啦，调整一下人体的什么阴阳平衡呐、
1: 是
0: 达到一个祛病的一个保健效果啦。
1: 是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啊，反正我见过，但我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
1: 我也还没有啊。
0: 那
1: 我们来关注天气啊、就是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员介绍，三伏天是福州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因为呢受副高，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听到这两个字也是很害怕的、
0: 对对对，副高压的影响。
1: 对哈、受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所以呢其实是属于比较正常的气候特征。
0: 反正你就
1: 知道，只不过每年到这时候就特别特别的难熬
0: 啊、是
1: 吧？
0: 你只要知道啊，就是进入到7月15号以后，或者是某年的那个什么三伏天之后，反正就没有降下来过。
1: 是持续的高温。
0: 是整体来看呢，入伏的初期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实今天云层也还蛮厚，但你还别说，太阳很刺眼呢、为什么？
1: 是的，
0: 局部呢会有分散性的一些阵雨啊，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基本呢都在35-36左右啊、然后呢高温闷热特征特别的明显。目前来看，虽然说前期的气温比较接近常年啊，但是据说呢又是随着什么副高进一步的影响增强，然后仍然很有可能出现一些阶段性的持续高温天气，咱们还得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是的，根据福州气象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午后福州部分地区有热雷雨、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备用。
0: 对，
1: 那雨水呢它就主打一个局地性的随机掉落开盲盒。
0: 昨天我不是说了吗、我开车当中还发现有好几次都是那个挡风玻璃上面都有雨呢、所以我觉得昨天天气还行，但小丹可能是赶车，可能他会觉得蒸桑拿。 是不是啊？
1: 是
0: 啊，今天15号，白天到夜里全市是多云的，那局部呢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35到28之间，体感比较闷热啊。
1: 是的，16号也就是明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进一步升高至36度，最低温保持在28度。
0: 所以说这也就差不多了，以后天气预报我看可以不用报了，大家应该都会知道了，进入到真三拿的节奏了。
1: 是
0: 然后啊，温娜回复过来了，还好你回复了呢，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会追着你问呢。
1: 他说一听就是郭玲姐呀。
0: 哦，新闻画风都变，怎么的，我录的新闻就画风都变了。我昨天晚上是活泼了呢还沉稳了一点，你来你说。
1: 请做点评不少于200字。
0: 对，哎，新闻画风都变了，我这话就有点不太理解了。你要说到那个咱们什么时候是情绪最稳定的时候，应该就是晚上的新闻的时候是情绪最稳定的时候了。
1: 是是，确实是，
0: 是不是啊？那你说嘛，昨天晚上新闻能够给你什么样耳目一新的感觉？
1: 已经先定性了。
0: 不是，他说新闻画风都变了嘛，就是画风都变了，这句话一出来就说明说跟平时有很大差别。
1: 我俩可能他是没有经常播到那个时间段啊，因为我们俩都是交叉进行的，他应该如果可能是他才第一回发现，
0: 我知道他可能听的都是135。他就没有到我那个档期，你懂吗？我那个档期啊，他都是准准的24。
1: 记住了啊，周二周四来听听画风不一样的新闻。
0: 然后就是我很想知道什么叫画风突变啊。
1: 其实我也很好奇。我们自己播的时候可能不太有那么深切的体会啊，在听友看来可能会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
0: 但是我们尽量的都是能够贴近就是那个晚间新闻的那个比方说气氛啊氛围啊节奏啊，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吧，除了音质不太一样还有什么区别，你能说得出来什么？
1: 是，
0: 难道我还能说大家好我是郭玲？
1: 不是，你要说我是郭玲娜。
0: 我的天哪，一大早的。是不是啊？好嘞好嘞，那这样子啊，说到咱们听啊，咱们也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说什么呢，说听蓝牙耳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人手一份蓝牙耳机，都备一部蓝牙耳机，我不太知道啊。
1: 我没有。
0: 你没有啊？
1: 我没有用耳机的习惯。
0: 今天跟你聊这个话题就聊对对象了。你知道吗，我们全家人手一副耳机，
1: 就是在喊的时候都要把对方的耳机给拿下来再跟对方说话吗？就是坐在同一张沙发上面还要把耳机摘下来才能听得到吗？各自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头吗？
0: 哎，但我觉得我用耳机的频率还蛮高的。
1: 我不用。
0: 不一定要用蓝牙耳机啊，我说的耳机啊，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人手一份耳机啊。你看走路啊学习的时候啊咱们都得戴啊，甚至有的人是睡觉的时候都要戴。所以说咱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科学研究啊，有的人说蓝牙耳机和甲状腺结节有没有直接关系，就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了
1: 啊。
0: 长期戴蓝牙耳机是不是真的会损伤咱们的甲状腺呢、啊？诱发一些甲状腺结节呀、啊，等等等等。哎，咱们今天好好来探究探究科学研究啊。我们想借此机会问问大家，是不是大家都有用耳机的习惯？
1: 是的，
0: 有没有备？
1: 一般在什么场合下会使用耳机？
0: 还有耳机的形状有好多种，比如入耳式的，那个挂在外边的，或者是耳有带线的那种。
1: 哎，现在带线的就是很少见了、啊，
0: 是吗？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挺好用，因为不容易丢。
0: 这个我们问问大家，你说容易丢指的是不容易寻找吗？还是说？
1: 对啊，因为无线式的耳机经常就是放哪儿了就找不着了，就不停的在丢
0: 啊，
1: 很多朋友有这个困扰，找不着。
0: 那我咋的都没有呢？
1: 那不是好事吗？
0: 没，我这容易丢是怎么的？它长得太小了，你看不见啊？
1: 对对，
0: 好吧，
1: 而且我还
0: 没想到它容易丢这个。
1: 对啊，容易掉嘛。因为如果是有线的话，就是一掉你肯定马上就知道。
0: 有线不是有线的话，因为它线比较长，所以它存在感比较强。是不是？
1: 对。
0: 不知道大家在什么场景下会比较多使用这个耳机啊？
1: 是的，是的，
0: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还有就是
1: 很重要的一点，
0: 知道哪些科学使用耳机的方法？
1: 对。 对，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们今天一定要让你知道。
0: 哎，是不是因为不是有一个那个大标题吗，他说那个长期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会致癌啊等等等等等。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科学辟个谣，好吧。
1: 是的，
0: 人家有研究是说什么呢，科学还是说是有关联，但不是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的这个结节。
1: 是的，
0: 他从论文末尾他有提到说，
1: 因为前面的影子是有一篇论文他提及到了二者之间的一个联系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先说的是重点，就是这篇论文他没有从未提及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癌。
0: 对，我们今天倒叙的方式先告诉你那个结局，
1: 对，
0: 结论是什么，就是大家也不会太过于慌张，对不对？太慌了啊，甚至呢没有百分百的确认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结论啊，没有没有。
1: 是的是的，那么这一篇论文它仅仅是得出了两个客观的结论啊，就是在本次的调研样本当中，日均蓝牙耳机佩戴的时长、年龄是影响甲状腺

0: 部的甲状腺区域，相对于头戴式的，就我们今天就是头戴式的，就是那个像两个罩在耳朵上的那种，他说与结节风险的关联性会相对更显著一些。
1: 嗯，
0: 那更加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
1: 是的，研究仅证实了关联性。
0: 嗯，
1: 关联并未证实因果，不是因为所以的关系。
0: 嗯，
1: 简单来说啊，数据显示长期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检出率更高，但是这个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甲状腺结节，这也是大众误解的一个核心关键。
0: 对对对，所以说没有直接关联，没有直接关联啊。
1: 嗯，
0: 咱们通过这个算是什么呢，科学的论文吧，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就平时首先你有没有戴耳机，小丹说没有，哇我真的震惊到，怎么可以没有耳机？
1: 真的吗？
0: 然后呢就是我是有的，而且我们家每人人手一份。就大家都戴什么形式的耳机，可以跟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下哪种耳机会比较好戴一些。我现场我就可以吐槽，就是那种耳罩式的，像我们现在这种极其难用。
1: 嗯，我这个可能还和职业病有关。
0: 嗯，
1: 我感觉
0: 哦这样子是吧。
1: 对对，
0: 就我们
1: 戴一会儿可以细说。
0: 我们戴多了所以说很讨厌它是吧。
1: 嗯，
0: 一般来说就是大家戴耳机都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戴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嗯，
0: 我们在这边等大家好不好。耳机只说耳机，未必要是蓝牙耳机啊。嗯。

0: 不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广告。

0: 好嘞，八点之后呢，咱们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活力早班车，
0: 我是郭琳，
1: 我是小丹。
0: 我们回来之后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咱们又有好物上新了。回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咱们每次都是跟大家推荐一些可以眼睛看的东西，是吧？咱们今天上的东西还真以前都没上过啊！今天呢是能够 hold 住很多场合的衣服，绝对是 polo 衫。
1: 是的啊，不管是出席相对正式的一个场合，还是日常的休闲，其实它都能非常自如的应对。
0: 是是是，咱们特别经典的、叫做拉夫劳伦纯色的经典 polo 衫。您回复关键词2026到咱们的微信平台，您先看一看它的款式。
1: 是的，
0: 您先看一看它的颜色，你喜不喜欢？咱们也不用花大价钱，就可以轻松穿出一个老前锋的时尚感了。
1: 对啊，越是简洁，可能越能彰显你的品味。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因为这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
0: 对对
1: 老前锋。
0: 哎，极简，极简，那越极简越高级嘛，对不对？不管是什么啊，就这个关键是拉夫劳伦，哎，这个品牌呢，据说太火了啊。我们也是觉得好多的明星可能都特别穿过，都特别喜欢穿，像什么吴彦祖啦、肖战呐、等等等等，都特别喜欢穿这种 polo 衫的那种领子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关键是胸前的那个标啊，也是拉满的，那个标识度也是拉满的啊。大家如果说平时喜欢穿小白鞋呀、休闲裤啊什么，都可以搭它，
1: 是
0: 啊、完全 OK。因为 polo 衫嘛，关键是领子那边有一块翻领。那如果说你见客户啊什么的，也觉得这个完全应该是不冲突，
1: 气场也不输啊。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都是非常百搭的颜色，黑色、藏青和白色。
0: 哦，就随便搭。随便怎么搭都是行的，经典的纯色的 polo 衫，以前呢在专柜，您专柜价格可能要1199，
1: 是的，
0: 现在咱们今天只要299就可以了，299还有3个颜色。